0: 李水仁、李水氏、李水晴，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姓热线民生版，我是萧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深度李水青年发展型城市观察，让每一个具体的人被看见，百姓热评，群众在哪儿，服务就在哪儿。下面请听具体内容。
1: 追踪热点焦点事件，关注民生民情问题，百姓热线民生版。
0: 年轻人决定留在哪座城市展开人生新篇章，往往没有非此即彼的确切理由，他们优先评估的可能是居住成本、创业机会、生活体验这类可感知会变化的现实因素。这些因素呢，李水近年来一直在优化，但务实的制度供给再多，抽象的文字也难以描绘个体选择的深度切面。因为左右年轻人去留的可能是一家小店的经营门槛，是人才公寓的一纸申请，也可能只是一个年轻人在这儿住满一个月之后突然冒出的不走的决心。莲都的印象西城七子楼是一个能集中观察年轻人的场所，这里有餐饮、文创、游艺和娱乐，年轻人开的小店挤挤挨挨，有的人呢第一次尝试做生意，有人刚从学校毕业不久，有人则是回到家乡以后想找一个养活自己的地方。开店最先遇上的问题通常是最现实的租金，七子楼给出的办法有点反常规，年轻创业者可以零门槛入住，不需要先交一笔高额的固定租金，而是按照营业收入分成，生意不好的时候呢，房租压力也跟着下降。这对第一次做生意的人来说非常重要。新店开张，没有人知道一天能够卖多少杯咖啡。
1: 北京时间八
0: 两年前呢，李水创新实施了青年小店计划，面向1000多家青年小店主提供金融、导师、培训、平台和流量支持。目前在七子楼入驻的青年小店年均盈利稳定在15万到20万元。不少年轻人呢，先是摆摊后开店，接着又开出了第二家、第三家，这个时候留在李水就变成了一个值得认真考量的选项。而另外一批年轻人来李水的时候，甚至啊没有想过留下，他们呢只是随身带着电脑，有人做设计，有人剪视频，有人写程序，有人呢玩自媒体，不需要固定的办公室，只是需要一根网线。哎，数字游民这个称呼啊，现在已经是不算陌生。李水有两个跻身全国一流的数字游民社区，一个是在莲都古堰化乡，叫52赫兹；另外一个是在遂昌的湖山乡，叫可希尔青年共创社区。52赫兹在去年3月开放共建，已经是接待了500多名国内外旅居者。很多人呢最初只是打算待几天，但是社区啊提供了住处、办公空间，身边呢还有一群同样是带着电脑四处生活的人，于是开始觉得舍不得离开。在100多位成员填写的问卷里，社区的净推荐值达到9.5分，有人呢把它誉为是心中最好的数字游民社区。这评价很容易啊被视为是宣传语，但是呢，数字游民本身就是一群很难留住的人，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随时可以离开。今天在李水，下一站呢可能是在大理、清迈、巴厘岛，因此啊，对于这样的年轻人来说，留下有另外一重含义。遂昌湖山乡的可希尔社区里，数字游民和附近的小吃店呢搭上了线，他们帮店里重新做视觉设计，把店铺呢搬上了外卖平台。10多天后，一家普通的小吃店成为了当地的网红食堂，客流明显的增加。还有人啊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到仙霞湖畔的水上运动中心，这里呢正好缺人手，留下的年轻人又用自己的资源帮助运动中心联系外部合作。还有15名数字游民呢去了王村口镇，设计师、自媒体人、产品经理们呢是临时组成了一支跨界团队，重新的梳理全市当地的红色文化资源。这些人究竟算是游客、居民，

还有矩阵式培训覆盖2万人以上。同时，丽水越来越重视产教融合，学校和企业合作呢，办一些订单班，专业教学往实际岗位靠，学生在毕业之前先进入用人单位实习，结果呢已经是开始显现。去年丽水学院毕业生流离率达到了 32.83%，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达到了 38.05%， 差不多每三个毕业生里啊就有一个留在丽水。这个数字呢，虽然说还谈不上是压倒性，但是已经是足够证明年轻人觉得留在这座城市有奔头有希望。陈建勇原本只是在市区经营一家餐饮店，后来呢，他开始学着直播。故事讲到这儿，很容易让人警惕。近些年来呢，各地都是在做直播培训，还有教账号运营、教流量思维，课程不少。但是真的有人靠着这些挣到钱了吗？陈建勇呢，成长为一个可以被当作是成功案例的榜样。接受培训以后，他转型美食主播，现在已经是积累了36.2万粉丝。他参加的培训是来自丽水山坡学院，这个名字呢很容易让人记住。山坡，一头是连着山区，一头连着世界。课程也很实用，怎么拍视频，怎么直播，怎么卖货，怎么做店铺管理。依托山坡学院等等平台载体，全市已经是累计培育青年直播电商从业者4万多人，带动全市直播带货销售额达47亿元。这套方法论为什么会在丽水变得是行之有效呢？原因啊，其实是和区位有关。很多本地农特产品面临着同样的困局，货源在山里，消费者在山外。以前呢，要靠着收购商、经销商来打通销路，现在一个年轻人拿着一部手机就能够建立销售渠道。因此呢，在丽水就业的年轻人不会呢只是盯着传统意义上的找一家单位，有人进工厂，有人做设计，有人开咖啡馆，有人呢卖农产品，还有人呢只需要经营好自己的账号。城市需要回答的问题也在变了，这些在过去看起来并不算是稳定也难以明确界定的职业，那到底算不算是工作呢？丽水给出的答案非常的明确，算。那既然是算，那就得要想方设法让他们扎下根来。年轻人创业难免会面临一个尴尬时刻，最初最有热情的时候，兜里的钱也最少，虽然说有想法有时间也愿意冒险，可是银行看着是收入、资产和还款能力双方的完全不在一个频道。所以丽水这些年呢开始搭建创业陪跑体系，2026年的计划里呢，全年创业培训目标是4000人次，其中呢包括500人次 AI 加创业培训，还有呢青创贷金融支持，全年发放额度在2000万元以上，扶持青年创业1000人以上。除此以外呢，还有大学生创业市集、沙龙、相创空间，以及呢没有围墙的创业园。没有围墙的概念很新啊，但是贴合新生代的偏好，因为年轻人创业已经是越来越脱离传统企业的叙事，可能是连办公室都没有，员工也寥寥无几，一个人一部手机一个账号，也可能是成为一门生意。这也是丽水开始啊建设 OPC 创业社区，接纳独行者的原因之一。城市过去熟悉的是招商引资、批地建厂招工，而现在呢，必须开始面对另外一种对象，就是一个具体的人。那这个人的资产呢，可

人留下其实并不是单纯的就业问题。过去三年，丽水累计吸引 11.7 万名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新增青年创业经营主体 8.7 万个。2025年，丽水在中国最具95后人才吸引力城市榜单上排名全国第39位。数据是静止的，但是人是流动的。这些年轻人会待多久啊？一年、三年，还是会在遇到更好的工作机会后会离开呢？相比一线城市，丽水不可能在所有岗位、所有工资水平上竞争，它能提供的是另外一套生活成本和机会的组合。开一家店的门槛可以低一点，如果想试着创业，失败的成本可以小一点。暂时没有办公室也能工作，刚毕业还没有找到方向，可以呢先实习，初来乍到没有住处，可以呢免费落个脚。很多政策呢是单独看，都只是解决了一个微小的问题。可年轻人对于城市的判断本来就是这样形成的，他们不会坐下来仔细的研究一座城市的青年。

0: 引入基层平台，服务内容越丰富，群众跑的次数就越少，基层治理的根基就越是扎实。比空间和内容更重要的是响应机制的创新。济宁探索建立群众点单、政府派单、社会接单的响应机制，正是抓住了基层服务的关键。传统模式下，政府提供什么，群众就接受什么，供需之间呢，往往是存在错位。点单式服务呢，把选择权交给群众，需求由群众提出，资源由政府统筹，服务呢由社会供给，三者形成闭环。那这种机制既是发挥了政府主导作用，又是激发了社会力量的参与热情，还精准地回应了群众的个性化需求，可谓是一举多得。形成政府主导多元协同的可持续生态，是这套机制行稳致远的核心。政府的角色不再是大包大揽，而是搭平台、定规则、做兜底，通过建立清晰的派单标准、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吸引社会组织、志愿服务队、专业机构等等多元主体参与进来，各展所长，各尽其能。群众的每一次点单都能够得到及时回应，每次服务都有质量的反馈，每一个参与方都能够获得合理的回报，这套生态才能够自我运转，持续生长。济宁的探索为城乡基层服务升级提供了一个鲜活样本，其启示是在于基层服务不是简单的物理搬迁，而是治理逻辑的系统重塑，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从政府端菜到群众点菜，从单打独斗到多元协同，每一步转变都考验着基层治理的智慧和担当。基层服务连着千家万户，最能够体现治理温度，群众在哪儿，服务就在哪儿，不只是一句口号，更是呢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自觉。当办事不再需要翻山越岭，那需求能够被及时听见，多元力量汇聚成服务合力，城乡之间的无形壁垒终将是被一点一点的消融，基层治理的根基呢，也会在一次次暖心服务当中越扎越深。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真实、及时、随时，百姓热线。
0: 好的，今天的百姓热线民生版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2: 吸烟有害健康。
1: 看这面，
2: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3: 您这儿有烟吧？
4: 有啊。
3: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4: 有啊。
3: 那您卖给他们吗？
4: 给钱就卖。
3: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3: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3: 我啊。

0: 指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1: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2: 来香烟，来
0: 停。
3: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丽水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5: 一斤二两，不然再凑个一斤半吧。
6: 哦，够了够了，太多吃不完，谢谢啊。
7: 老爸，我们煮多少米饭呀？
8: 就咱俩吃，两杯米刚好，够吃就行。
7: 你好，爸爸。这里的自助餐有好多好吃的，咱们多拿一些吧。
8: 宝贝，你吃得了这么多吗？无论在家在外，都要牢记勤俭是美德，我们要节约粮食，不浪费。
9: 一斤米，千滴汗，粒粒粮食，细盘算。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

0: 深入心灵是一段艰难的旅程，也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哎，少有人走的路这几个字啊，几乎就成为了心灵治愈的代名词了。很多的小伙伴乍一听以为这首诗表达的呢是如何做选择，或者是关于孤独的。实际上啊，它的核心呢是要治愈自我，走向心智成熟的这条路。那么走完这条路啊，你需要自律，要学会爱，学会成长。那如何做才能让我们的心智更加的成熟呢？那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一个人啊，心智成熟的标志是什么呢？我想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一个词，自律。而考虑一个是否自律，最基本的判断的方法呢，就是能否做到延迟满足。著名心理学教授沃尔特·米歇尔，他设计了一个关于延迟满足的实验。实验对象是数十名的儿童，心理学家让每个孩子呢都单独的待在一个小房间里，房间里呢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然后桌子上还放了很多儿童爱吃的东西，你比如说棉花糖啊和曲奇饼干啊。孩子们被告知说可以马上吃掉棉花糖，或者等研究人员回来的时候再吃也行。如果呢能做到安静的等待，就会再得到一颗棉花糖作为奖励。实验结果是，大多数孩子坚持不到3分钟就放弃了等待，直接吃了糖果，而1/3的孩子成功延迟了自己对棉花糖的欲望。表现不同，命运也不同啊。根据后来的追踪调查，这些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期啊，就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了。选择直接吃糖的孩子，个性大多是出现孤僻、易受挫的倾向；而选择等待吃糖的孩子呢，大多数都成为适应性比较强、自信独立的少年。而且呢，延迟满足的孩子数学和语文成绩，比及时满足的孩子要高出20多分。

及时满足的孩子更能抑制住自己的冲动，抵制一些诱惑，从而坚持不懈地保证目标的实现。因此呢，延迟满足是一个人走向心智成熟的重要的心理素质之一。本书作者斯科特·派克是一位心理医生，有一次一位财务专家找到他纠正拖延工作的坏习惯。一开始呢，斯科特花了好长的时间都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直到有一次啊，他和财务专家一起就餐才恍然大悟。因为财务专家在吃蛋糕的时候总是先吃蛋糕上的奶油，然后呢再吃下面的蛋糕，就像吃蛋糕先吃奶油一样，这位财务专家上班啊总是先做轻松的事，把那些棘手的问题放在后边，因为问题不好解决啊，所以总是一拖再拖，于是呢就形成了严重的拖延症。那拖延症怎么解决呢？如何才能做到延迟满足呢？作者斯科特给出了几点建议。比如说，我们可以转移注意力，和当下的奖赏保持距离，或者学会先苦后甜，重新安排快乐与痛苦的次序。因为啊，只有先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在后面享受到更大的快乐。生活当中啊，许多人之所以没有养成自律的习惯，其实呢，跟家庭的环境是有关系的。如果父母的生活没有自律，那么孩子就有样学样，也难以养成自律的品格了。父母的行为直接决定着家庭教育的结果，想要孩子自律，家长要先从自身做起。求助于心理医生的大多数人呢，所患的不是神经官能症，就是人格失调症。而这些心理疾病的产生，都是一个人的责任感出现了问题导致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经常为自己强加责任，人格失调症患者则是不愿意承担原本属于自己的责任。一旦与他人发生矛盾的时候，神经官能症患者本能的就会认为错在自己，而人格失调症患者呢，就会把错误啊归咎于旁人。2019年有一部热度非常高的电视剧，剧当中有一个性格鲜明的父亲，每当妻子责骂女儿的时候啊，他就选择看报纸或者上厕所。哥哥和妈妈耍无赖的时候，他呢就选择低下头去洗菜，把自己啊是置身事外。那么这种遇到事情就逃避、不想负责任的做法，其实啊就是人格失调症的体现。神经官能症的患者，无论在任何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是自己的能力啊比不上其他人。遇到机会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因为缺少勇气和个性，总是做出错误的判断。而人格失调症的患者呀，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就认为他们的行为全是迫于外界压力的无奈之举，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啊，他们就缺少自主判断和承担责任的能力了。那这位父亲除了遇事逃避之外，还有推卸责任的问题。当这位父亲的儿子对他的女儿动手，即将面临被起诉的局面的时候，儿子的妻子和亲家都在四处的奔忙，而他作为父亲呢，却只会摇摇头、摆摆手，无奈地说：我又能做什么呢？我也是无能为力呀。由此可见啊，从小没有养成良好的自律习惯和品格，在一个人长大之后，不管到了多大年龄，心智依然不成熟，该遇到的问题啊还是会存在的。那如果我们想要做一个心智成熟的人，就要严格让自己变得自律。比如说性格上的谦逊，语言上的友善，行为上的节制等等。那么与此同时啊，还要敢于面对问题，勇于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只有这样呢，才能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顺利，也让家里的人更加的幸福。前边我们讲了自律是人生必须具备的能力，而想要人生更加顺利和幸福的话，除了自律，我们还要学会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爱和如何去正确的爱自己、爱别人。因为能够懂得爱，能够很好的处理和爱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是走向心智成熟的必经之路。那么究竟是什么是爱呢？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思念是爱吗？看到一个人就想要靠近的喜欢是爱吗？其实这些都

不是真正的爱，而只是一种感觉罢了。有一种非常不成熟的情感，就是把过度的心理依赖当成是爱了。其实啊，这是一种寄生心理。人生是一场艰辛之旅，心智成熟的旅程相当漫长。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欢迎继续收听。丽丽和小陈是大家都羡慕的一对情侣，丽丽漂亮温柔，小陈周到体贴，两个人啊是经过一年甜蜜的恋爱之后呢，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了。那么在所有人都觉得他们会幸福到老的时候，最近啊却传出了快要离婚的消息，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啊，习惯了被人照顾的丽丽婚后就变得更加依赖小陈了，做饭、洗衣服、整理家务基本是全靠小陈来做。这一开始啊，小陈觉得照顾妻子是自己的本分呀，也是乐在其中的。但是啊，由于最近公司外派出差比较多，一个人在家里的丽丽呢，就觉得没有办法独立生活了。小陈经常在跟客户谈工作、开会的时候啊，就会接到丽丽的电话。有的时候电话静音没有接到，或者回晚了，丽丽都会发脾气，甚至怀疑小陈有了新欢了。那面对丽丽的不安和怀疑，小陈是多次的进行解释，也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丽丽呢，总说啊，我那么在乎你、依赖你，都是因为爱你啊。

于是呢，很长一段时间里，小陈呐是不仅面对工作不搭理的琐事，稳定妻子的情绪。这久而久之呢，他觉得身心疲惫，不堪重负了，最后没有办法了，跟妻子提出了离婚的想法。从这个丽丽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出来，无法为对方着想，只有精神上的依赖和捆绑。这样的做法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心智不成熟的表现，因为他只想满足自己的依赖心理，而不懂得怎样为对方付出。真正心理成熟的人呢，一定是明白爱是什么，以及怎么样去真正的爱。真正的爱需要付出自己全部的智慧和力量，同时呢，要让爱的对象得到幸福，这才是实现爱的有效方式。一个真正有爱的人，不会单凭爱的感觉来行事的，他会考虑周全，知道爱的背后需要付出的责任。某部电影里就

0: 家的美好。所以啊，当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的时候，也就再次懂得了自律和克制。爱是自律的原动力，因为爱，所以我们会知道哪些事情是可以去做的，而哪些事情一定不能去做。生活当中经常会见到啊，很多人本身很是独立，也很清醒，但是某一天一旦坠入爱河了，就迷失了自己，把自己呢变成了别人的附属品，这就是传说中的恋爱脑，或者是说因为爱他失去了独立的意识和边界。事实上啊，爱者与被爱者都不应该是对方的附属品。如果想要付出真爱的话，我们就应该把爱的对象视为独立的个体啊，尊重对方的独立和成长。不能接受我们所爱之人的独立性，就会给亲情和爱情带来危害了。有一次呢，作者斯科特主持了一场关于婚姻问题的团体治疗，一个男性学员说，我认为妻子的作用就是整理家务，照顾孩子，做好一日三餐。他的大男子主义让人很吃惊，而且除他之外呢，还有五位成员对于妻子的看法和他是一模一样。他们以自我为中心来判断妻子的价值，从没有想过对方是个独立的个体啊。其实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人生和命运，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对待婚姻就不能做到心智成熟，甚至会表现出狭隘自私的做法。其实呢，妻子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是尽可能的满足他自己的需要，这不仅对家庭有益，也是他本人的荣耀。由此可见啊，真正的爱一定要把对方当作独立的个体，然后也让自己的情感变得独立，只有这样呢，彼此才能够更好的相处哦。告别懒惰和放纵，学会自律和独立，懂得真正的去爱别人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是一条少有人走过的路，却是我们走向成熟的路。想要生活变得顺利和幸福，就不能拒绝成熟，逃避成长。如果你也想早点实现全方位的自律，让心智成熟起来，不妨从《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这本书开始，做一个自律且懂得爱的人，早日遇见更优秀的自己。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七将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忍受这个痛苦的成长过程，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走过了那段孤独的痛苦的旅程之后，人生真的会非常不同。读者杭州的冬季说，怎么才能让自己心理健康？这本书的回答真是贴近常识啊，自制力和责任心，这样的答案人人都懂，却又让寻找捷径的人垂头丧气。这本书让我想起了心理学家荣格的一句话，心理咨询的目的不是让来访者达到不可能的幸福，而是发展对苦难的哲学式坚韧。作者伊莫说，心智成熟的路由于极其艰苦，实际上是少有人走完的，很多人可能已经老了，但是心智并未真正成长，障碍在于懒惰和恐惧的天性，而表现为消极、依赖、焦虑等等。面对真实的自己是成熟的起点。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茶卡盐湖。

语意为沿海，茶卡盐湖的湖水面积和水深明显受季节的影响，雨季湖水面积可以达到104平方千米，相当于杭州西湖的十几倍，干季湖水面积明显减少，湖底有石岩层，一般厚5米，最厚的地方能够达到9.68米，因为盐金中含有矿物质，使盐金呈现出青黑色，所以就称为青盐。这个湖中含有近万种的矿物和40余种化学成分的卤水，是中国无机盐工业的重要宝库。茶卡盐为天然结晶盐，晶大质纯，盐味醇香，是理想的食用盐，而且极易开采。人们只需要揭开十几厘米的盐盖，就可以从下面捞取天然的结晶盐了。茶卡盐湖是柴达木盆地4大盐湖中最小的一个，盐湖中景观万千，彩盐风光、盐湖日出、盐花奇观等，构成了一幅绚烂的画卷。如果你有足够的运气，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身边事。今天走进直播间，就是听听这些身边事。对于大家的问题和诉求，能当场解决的就当场讲清楚说明白，需要协调的我们带回局里专题研究跟踪督办，欢迎大家来电。
1: 好，也感谢叶局真诚的回复和务实的承诺啊！正如刚才叶局所说的，住建工

0: 跟房子是在我们整个生活小区当中的两幢呢特别突出呢，还是单独的两幢房子？
1: 就是两座房屋是连起了连体的。
0: 哦，是两幢单独的房子。
1: 哎，
0: 那么建设的建设的期限是2000年，房产证是2000年。
1: 嗯，
0: 好的，这样，我们建设局啊，这么多年一直在推进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工作。那么目前我们重点关注的是2000年以前的生活小区。那么像这些小区，我们一直在做。那么做到今年，基本上这些小区改造

0: 来到丽水，来丽水就业。那么到丽水就业，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住房问题。那么针对这个问题，特别是外地人群，我们应该是整个的住房保障体系还是比较完善的。它主要是两类住房，一类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公租房，还有一类是保障性住房，就是保租房。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公租房，它主要还是面对城镇居民中等偏下及收入困难的家庭，新就业的无房职工，它针
1: 对城中花园那个，
0: 可以你去看一看，就是申请保障性住房，就是保租房，主要为了解决像您这样来丽水打工创业的新市民，还有一种就是本地青年暂无合适住房的这样的人群。那么如果你真的有需求，我这里有几处保租房的房源可以向您说一下，比如说我们市区的下河商城、绿谷信息产业园、灵山的未来社区，还有中山街和开发路的公交首幕站保租房，这些都含有房源。你如果有需求的话，到时候可以跟我们对接联系。那么租金目前它基本上是市场价的6折到85折左右，那么房型面积也有比较多的可选择的空间，有30平方米、100平方米或者其他的一些户型。
2: 嗯，
0: 哎，
2: 这位朋友您还有别的问题吗？
3: 没有了，谢谢。
2: 嗯，好的，谢谢您打进我们的热线来咨询。刚才业局的回复应该说非常的清晰的，给你还有给很多有住房需求的刚到丽水的这些新市民也提供了很实在的一些参考啊，谢谢你。如果你还有不明白的，那您把你的联系方式留在我们的导播间，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针对你的这个问题再跟您联系啊，好吗？
3: 好的。
2: 嗯，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下入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
2: 哎，你好，您的电话已经进来了，哎，啊，有问题请说。
4: 啊，好，谢谢。哦，我是蔚蓝水岸的，我们小区呢，2011-12年就建成了，现在呢电梯呢3头2天换，想问问就是老旧电梯这种有没有以旧换新啊之类的这个政府的这种补贴。
0: 好的，这位市民您好，您说的老旧小区的电梯改造和更新是我们最近几年在力推的，这个国家的相关的也在扶持的。老旧电

0: 哎，好
1: 好好，请说。
0: 局长你好，我就是想了解一下，我们小区物业服务合同呢已经到期，我们小区业委会还没有完成换届，没有重新签订物业合同。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物业公司还能向业主收取物业费吗？如果是要收取的话，又是以什么样的标准呢？
2: 好的，我可以比较明确的回答您这个问题啊。物业公司它是可以按已到期的收费标准向业主收取物业费的。这个问题在民法典当中它给出了规定，物业服务期满后，业主没有依法做出续聘或者另聘决定的，物业公司继续提供服务的，原物业合同继续有效，但服务期限为不定期，后期小区业委会成立后可以解除不定期的物业服务合同，但是要提前60日书面通知对方。说到这里啊，我想再跟广大的业主说一下，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是需要大家共同决定的，需经过专有部分面积占2/3以上且人数占比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和人数均过半数的业主同意，可以由业委会代表全体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重新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到时候再按新的约定服务价格服务标准来执行。
1: 嗯，好，这朋友您还有问题吗？
0: 没有了。
1: 嗯，刚才叶局的答复也非常的明了清楚，您了解了吗？
0: 嗯，了解了，了解了。
1: 嗯，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接下入热线。喂，你好。哎，这位朋友，哎，你的电话已经进来了，让你久等了，有什么问题跟叶局交流？
3: 你好，领导。是这样子的，我主要是想咨询一下公租房的事宜。那么就是有一个小部分的人，其实他找的是开发区的社保这些，但是工作地点一直就是在莲都区，还有生活都是在莲都区的。像这种特殊情况的话，有没有特殊的申请方式？
2: 我想请问一下您这位朋友，你是在开发区就业吗？
3: 就业地点就是在莲都区。
2: 哦，在莲都区，你想申请的是开发区的公租房是吗？
3: 嗯，想便捷的话是在莲都区申请。
2: 那莲都区有公租房您？

0: 联系方式，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全程跟踪，确保问题最终拿出一个合理的妥善的解决方案。
1: 嗯，好，确实非常理解啊，业主对于住房安全的担忧啊。刚才业主已经说了，马上会安排工作人员跟你跟进处理核实。那么也感谢您打进热线电话来反映这个情况啊。那您电话现在别挂掉，我把你接出去，你把联系方式留在我们的导播间，以便我们后面呢同步跟您同步处理的情况，好吗？
2: 啊，好，好的，好的，谢谢。
1: 嗯，好，再见。好，继续接下入热线。喂，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您的电话已经进来了，让你久等了。
3: 好，你好。
1: 嗯。

0: 2019年，收房后我就发现这个柴间还有墙体有渗漏水的情况，那施工单位也修补了很多次，但没有彻底解决问题。物业公司说已经过了5年保修期，但我也有朋友说没有过保修期，我在网上查询那说法都不太一样，所以我这次想问一下领导这个渗漏。
1: 好的，首先和你明确一下，按照我们现有的工程质量保修办法，你刚才提到的是2019年交房和收房是吗？
0: 对
1: 啊，如果是2019年交房和收房，那您遇到的这个渗漏水问题还在法定的保修期内。关于房屋的防渗漏的保修，国家层面规定的房屋面的防水外墙的防渗漏最低的保修期是5年，但是我们浙江省政府强化消费者的保护，出台了我们浙江省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办法，把商品房的屋面房间外墙的防渗漏保修期提高到

0: 其他县市区的居民朋友可以咨询当地建设部门了解具体政策。那么有这方面需要的，大家可以在家做好这么两件事情。第一件是垃圾分类要分好，把有毒有害垃圾和可回收的垃圾要分开，其余装修垃圾按种类进行打包，方便后续进行收运。第二，这里办上面有预约上门，你只需要打开这里办 APP， 搜索建筑垃圾，有一个小程序，在线填个预约，然后就有工作人员会联系到您。那么借这个机会啊，我们也想呼吁您，包括其他的一些业主，装修垃圾要规范的投放，分类的收运，这个呢既关系到小区和周边的环境卫生，也能够降低后续的处置成本，避免资源的浪费。我们一起配合，把这个城市环境、小区环境维护好。好，谢谢你。
1: 嗯，好。谢谢您的提问啊！刚才业局说装修垃圾就是免费的，如果说按照刚才业局所提供的这个路径，工作人员上门来垃圾的时候，如果说要收费，那您及时反映好吗？
2: 好的。
1: 嗯，好，谢谢，再见。嗯，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您的电话已经进来了。哎，听到吗？
2: 听得到，听得到。
1: 好，那您讲。
2: 哦，好嘞。业局您好，我有个事情想咨询一下您，就是我是来自台州的，今年刚来的丽水，然后我现在觉得那个湖月湾有一套新建商品房很不错，我想买，想问一下我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购房补贴可以申领。
0: 好的，这位朋友，您好，到我们丽水来买房我们非常欢迎。那么今年我们4月20号推出了持续推进房地产市场的9条措施，设置了刚需购房补贴、以旧换新补贴、新婚新育等多项的购房补贴。只要购房的时段、房屋的类型、家庭资格符合政策规定，就可以申报。如果您购买的是市区首套新建商品房，就可以享受刚需的购房补贴，具体金额是购房发票价款的1%，最高不超过6万元。如果还符合其他条件的，不同类型的补贴之间还可以叠加享受。
1: 嗯，
2: 好，就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已经在台州有一套住房了。就假如在丽水再买一套的话，算不算政策里面的首套？
0: 哈，好的，你这个问题啊，有好多朋友平时也电话打给我。那么我们这项刚需购房补贴的首套认定标准，它是购房晚签时市区范围内已无晚签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已取得不动产权证的住宅。这里的市区是指我们丽水市区，你这个条件是符合我们的标准的，后续可以通过建设局官网进行申请，相关的政策细则也可以在我们建设局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查看到。您台州的房子，没关系啊。
1: 嗯，好，这位朋友还有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
1: 嗯，好，恭喜你啊，得到了非常明确清晰的答复啊，还可以给收音机前有购房计划的很多的听众也可以留意相关的一些政策，可以参考一下啊，谢谢你。嗯，再见。好。

0: 人、病患以及行动不便的人群的出巡安需求，配套设置了电扶梯和无障碍的垂直电梯，保障大家安全便捷的过江。这个项目总工期约10个月左右，预计在明年年中建成使用。那么到时你就可以通过天桥到人民医院去检查身体。好，谢谢你。
1: 好，谢谢您的提问，也让我们大家一起了解了这项工程的进程啊进度。我们一起期待项目早日建成并且投入使用，好吗？喂，这位朋友。
2: 喂，好的。
1: 好，谢谢你，再见。
2: 谢谢。
1: 好，不管是咨询政策也好，反映生活居住上面的困扰也好，还是给我们建言献策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现在正在直通的12345。叶局在开场当中就说了，能够当场答复大家的现场就答复，情况复杂的会登记在册，后续会跟踪督办，做到事事有落实。好，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12345。好，我们接着下一步热线的接听。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您的电话已经进来了。哎，有什么问题要跟叶局交流？
3: 哎，叶局你好，我平时上下班的时候啊，都是走溧阳街这条路的。看见溧阳街售后大桥到盐泉路这一段啊，下雨天的坑洞特别多，而且反复修了好多次都修不好，然后开车特别不安全。想问一下，这段路后续会怎么处置？
0: 好，这位市民你好，给你造成的生活不便我们表示道歉。您反映的这个溧阳街路面的坑洞问题我们也一直在关注，那目前已经对于坑洞最严重已经影响行车安全的几处点位进行了应急的填补，正式修复计划10月中下旬进场，那么届时我们会通过微信公众号提前向社会发布，请你们留意啊。关于这段路的老修老坏情况，您刚才也提到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溧阳街，它既是我们的城市道路，同时它目前还承担着过境公路的功能，大货车、重车的通行量还是比较大，加上路口红绿灯处啊，车辆的频繁起步、刹车，路面的磨损远重于一般的城市道路，所以我们这次修复不再是简单的表面打补丁，而是采用新型灌浆沥青面层的材料，那么进一步强化道路的刚性和耐磨性啊。那么接下去啊，我们力争一次修好能够用得更久啊，不要让您老是担心啊，谢谢你啊。
1: 好，感谢
3: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好，也谢谢您细心的观察到我们路面通行的隐患啊，而且今天也通过我们12345的直播热线来进行反映和表达，也业局也表示这个答复的非常的明确啊，希望能够好好的把这段路给做好，守护我们大家的出行安全啊，谢谢你。好，再见。
3: 谢谢，再见。
1: 好，我们继续接一下热线。喂，你好。
4: 哎，喂，你好，
1: 哎，
4: 听到吗？
1: 哎，听到了，你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跟叶局说了，请讲。
4: 叶局好，就是向你反映个情况，中东路和大洋路交叉口那个行道树的枝条长得太旺盛了，把红绿灯下面的倒计时显示屏挡住了，我开车过去的时候看不到读秒。
0: 好的，感谢您给我们提供这个情况。您刚才说的这个点位是中东路与大洋路的交叉口。
4: 对。
0: 好，我们等下马上就安排园林部门到现场去核查。那么
4: 好的
0: 如果情况是您说的这种情况，我们到时候呢会立即组织修剪，尽快把信号灯和读秒屏亮出来。那么也感谢您啊，同时也呢呼吁其他的市民朋友，如果发现有同类的这种情况，那么欢迎直接联系我们。我们会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处置，共同保障城市道路通行的安全。谢谢你。
1: 好，谢谢你这位朋友，谢谢你的提醒。
4: 好，谢谢。
1: 好，再见。

0: 电话已经进来了，有什么问题？
1: 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的，现在呢，就是我们有个新建项目，我想问一下，你需要办理白蚁防治申报吗？或者这个相关费用是怎么收取的？
2: 好的，这位朋友，按照我们目前的相关要求啊，企业的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应当实施白蚁的预防处置。那么企业在取得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之后，就可以到商会大厦五楼的建设行政审批窗口办理白蚁防治的受理登记。那么根据现行的相关政策，市本级涉企的新建，您是高铁新城开发建设公司啊，这个应该是市本级涉及的新建、改建、扩建房屋预防相关费用，这个费用呢是由我们财政预算予以保障的，企业无需承担白蚁防治的相关费用。那么白蚁预防实行的是15年的包治期，在包治期内房屋建设如果发生白蚁危害，也是由住建部门组织开展免费的灭治处理。那么具体相关的一些实施单位，刚才提到的相关费用，如果是我们自己市本级涉及的，是不用另外再交费的，但是办理的相关白蚁防治的手续还是要麻烦你去受理登记一下。
0: 嗯，好，这位朋友您清楚了吗？
1: 啊，清楚了。
0: 市本级企业是可以免费预防做这个预防服务的，可以说政策红利也给到了我们经营主体啊，为他们减轻了负担。哎，谢谢你。
1: 好，谢谢谢谢，
0: 再见。好，我们继续接下热线。喂，你好。
3: 你好。
0: 哎，这位朋友你好，您的电话已经进来了，有什么问题跟业主讲？

0: 一些景观道路上进行落叶不扫的景观模式，主要是雨雷路、城东路、灯塔街、大油街和芦塘街等等，还有像我们楚州公园、万象公园、溧阳门公园、梅山贝公园等等，也开启了落叶不扫的景观模式。那么受这个树种、湿度和天气的影响，各个点位落叶的时间可能也不一样，最佳的观赏时段可能前后也有不同的时间。那么我们预计是在11月底到12月中旬。那么在这个期间，我们丽水建设的公众号会发布观赏点位的导览信息，详细介绍相关的一些安排，同时我们也会同步落实落叶不扫的专项管护，比如说保留表层落叶的营造秋景，及时的清理枯枝烂叶还有一些果皮等各类的垃圾，遇到一些降雨和大风天气，我们也会及时的进行处置，保障市民既欣赏到秋景，又同时维护我们的道路通行安全。感谢您，同时也希望您多帮助我们宣传丽水。
1: 好，这位朋友，感谢您的观察，可以感觉得到您是一位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啊，对我们一些美好细节的感受力也很强。您刚才听明白叶局的答复了吗？
2: 听明白了，好，
1: 非常的贴心，
2: 谢谢，
1: 是吧？既能为我们留住秋日美景，还可以保障我们的出行安全。好，谢谢你，这样美好的交流是我们所期待的双向奔赴的感觉。谢谢。再见。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热线还在畅通当中，不管您是想要咨询办事的政策也好，还是生活上遇到购房、房屋的维修、工程质量等等方面的难题需要反映也好，或者是对我们的城市建设有怎样好的建议啊，比如刚才我们这位朋友说的一样，落叶不扫啊，给大家留一份秋景美好的念想，都是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2345的，我们也希望多多听到我们市民朋友真实的声音，尽量帮大家进行排忧解难。好，我们继续接下入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
1: 您的电话已经进来了，
3: 哎，
1: 有什么问题？
3: 是这样子的，我一直想向你们了解一下呢，就是那个洒水车的洒水的事情呢，就是每天呢看到你们环卫的那个洒水车啊，每天都在工作的，夏天呢是感觉是很舒适的，对吧？那晴天出来呢，那个也是能够理解的，但是我就是经常会看到呢，下雨天的时候呢，那个洒水车还是继续会出来工作的。我想啊，既然那个雨已经下了，地上肯定都是湿的，你们还在洒水的话，我觉得是不是那个浪费水啊，也辛苦那个环卫工人呀。
0: 好的，感谢您对
3: 我
0: 们
3: 也有很多人跟我想法是一样的，对不
0: 对？
3: 对
0: 对对。

脏的衣服直接去搓洗是比较费力的，而且效果也不一定好。但是你如果把它放在水里浸泡一下，让物质泡软了松软了，这时候你再去搓洗的话，可能这个去污就效果会比较好。然后我们这个道路清洗也是这样的，它道路当中缝隙当中啊有好多的一些油污，还有其他的一些顽固的尘土，平时是很难冲洗的。那么下雨天它雨水浸泡之后它会变得松软，那这时候我们这个高压冲水车开去作业的话，就能够比较轻松的比较彻底的把这些污垢冲刷干净。所以我们自己也测算了一下，雨天的单次洒水清扫可以达到晴天3到5次的这样的清洁效果，所以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借雨洗路。

针对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建议啊先看一下保修期，你刚才提到了。那么玻璃呢，它是属于装修的工程，装修工程的法定最低的保修期是2年，它呢是从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开始计算。那么第二个呢，是只要您是在保修期内已经报修，刚才你好像提到了这个情况啊，已经联系过房开公司，当时是答应你的，即便后续维保人

0: 天温州啊，特别是红桥镇，红桥镇有些小区的业主可以自己出钱自发搞房建，搞房子重建，原拆原建新房子，我觉得这个办法挺好。我想了解一下我们丽水建设局有没有这样的好的政策，就是问这个问题。
1: 好的，哎，您刚才说是酱油厂宿舍是吧？
0: 对啊，
1: 这个酱油厂宿舍是不是大洋路那个幼儿园隔壁的那个那里啊？
0: 就是中立
1: 后面。
0: 后面。
1: 哦。
0: 就是老人公园的隔壁的那大片的。
1: 好的好的。
0: 那些小区还老化了呢。
1: 您这个宿舍区我去看过。我当时就是为了城市有机更新的试点，到您这个宿舍区去实地走过，也跟你的部分业主也进行过交谈。
0: 嗯，
1: 那么您提出这样的想法，我们觉得我们是合拍了。
0: 哎，
1: 那么目前呢，这个城市有机更新自主更新，它主要讲的就是以业主他你们自己为主体。
0: 嗯，
1: 那么在符合规划安全要求的前提下，由你们商量改造的方案，
0: 嗯，
1: 筹集相关的建设资金，对老旧小区开展拆改类的更新。那么政府呢，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扶持。
0: 嗯，
1: 那么这个呢，我们也是愿意看到这样的模式能够在我们丽水进行试点的。
0: 嗯，
1: 那么走这样一个自主更新的这条路啊，它有三个条件。一个是小区它要符合基本条件，就是您应该是拆改结合型的城镇老旧小区。这个我觉得没问题，我已经到你这个小区去看过了，实地都去看过了。
0: 好的。
1: 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你们自己是业主是关键。
0: 嗯，
1: 意愿要集中。因为有一家业主不同意，你这个改造的计划就实施不下去。
0: 嗯，
1: 所以呢，自主更新的核心就是你们自己业主一定要商量一致，大家要全部统一。
0: 嗯，

0: 道路绿化还有设施的移交，但移交内容它就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区域范围内的公共停车绿化还有路面铺砖的这些维护责任。
1: 好，我打断一下啊，这位朋友，我们时间的直播时间很快就要到了，也感谢你提出这样的一个疑惑啊，包括这个产权的界定啊，还有费用的承担规则啊，这些呢相对来说比较细致，那么解释的需要一定的时间，那您把你的联系方式留在我们的导播间，那么等我们下节目之后呢，业局会派工作人员跟您进行联系，把具体的这些细则跟您说清楚讲明白，可以吗？
2: 好，可以的。
1: 嗯，好。好，非常的感谢啊，今天业局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耐心倾听我们群众的诉求，细致的答疑解惑，以非常务实的举措也回应了我们市民的民生期盼。时间的关系，今天1234百姓身边是领导接听特别节目就接近尾声了，但是解决群众的问题和诉求的行动一直会在路上。我们大家可以通过1234的热线、原新闻客户端等这些渠道随时反映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建议，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和反馈。再次的感谢业局来到我们直播间。一周之后呢，我们还会在百姓热线的这个栏目当中，对于今天打进电话的市民进行回访，追踪问题解决的进度，来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好，利用节目最后一点点时间，业局跟我们大家说几句心里话。
0: 感谢12345百姓身边事提供这次沟通交流的宝贵机会，也衷心感谢广大市民朋友的积极参与。今天没能打进来的朋友，后续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建设局0578-210-6216进行反映，我们同样认真登记，认真办理。群众的每一条诉求，每一条建议，都是我们改进工作补齐短板的重要方向。对于收集到的诉求，我们将实行清单式管理，闭环式消耗，切实把群众的诉求期盼转化为我们城市品质的实际成果。谢谢大家。
1: 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业局，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
3: 奋勇争先，
4: 红灯停，绿灯行，红灯停，绿灯行，妈妈你开快点呀，现在没有红绿灯。
5: 小贝，你看前面是斑马线，要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4: 哦，妈妈，我懂了。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上请慢行。
6: 文明礼让，安全顺畅。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每年因吸毒死亡者达10万人以上。吸毒不仅使人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而且使许多人倾家荡产，违法犯罪，使和睦美满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珍惜您的生命，请远离毒品。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绿草苍苍。
10: 老唱片是一份特别的备忘录，留存着风靡过一代人的旋律与歌声。
11: 老唱片是一枚鲜亮的琥珀，包裹着一代人的艺术趣味和集体意识。
10: 老唱片并不评价历史，而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请听老

光临老唱片，我是张波。关于我字，莫言有个解释很有意思，我字如果丢了一撇，那就是找，那一撇到底是什么？商人说是金钱，政客说是权力，明星说是名气，军人说是荣誉，学生说是成绩，最后生活告诉我，那一撇是健康。

0: 成长的岁月，经典的曲目在时间的光影里沉淀，新的情怀品味老的歌曲，老唱片，经典与您再回首。
1: 余生不长，最高级的炫富不是腰缠万贯，而是身体健康。人生上半场最大的错觉，就是总以为年轻是资本，到了身体全面亮起红灯，才知道人这辈子最不该透支的就是健康。

0: 距离上一次感动有多久了？
1: 那些事物必定极致，那些声音必然诚挚。重温老歌，品味不老的旋律。
2: 老唱片。

常常羡慕那些精力充沛的人，做什么都干劲十足，把人生越活越丰富。仔细想想，所有的活力和勇气，其实都来源于规律的生活。

0: 老唱片，回归经典，见证永恒。
1: 旧日情歌，如时光的暗角，躲进去纵容情感，像少年时那样。欢迎收听老唱片。
2: 小说《刺猬的优雅》里有一句话，我们都是孤独的刺猬，只有同频的人才能看见彼此内心深处的优雅，与中意的人一同前行，频率相同，步调一致，一路上欢歌笑语。

老唱片，回归经典，见证永恒。人这一世，如果能有中意的人相伴身旁，便是最大的幸运。漫漫人生路，如果你有幸能遇到与你同频的那个意中人，一定要好好珍惜。

0: 旧日情歌，如时光的暗角，躲进去纵容情感，像少年时那样。欢迎收听老唱片。
1: 非常赞同一句话，最幸福的人并不是拥有最好的一切，只不过他们可以把一切都变成最好的。只要用心经营，惬意美好的人生，你我皆可获得。往后余生，好好生活，慢慢相遇，不亏欠别人，不辜负自己。感谢你和我一起来聆听今天的好音乐，我是张波，明天见。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光盘行动，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3: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4: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5: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你大点声。
3: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4: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5: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3: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4: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北京时间10: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1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1: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0: 哎，我爸来电话了。
1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1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4: 喂，妈。
1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1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7: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8: 吸烟有害健康。
17: 看这面，
18: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19: 您这儿有烟吧？
20: 有啊。
19: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20: 有啊。
19: 那您卖给他们吗？
20: 给钱就卖。
19: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21: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19: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21: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19: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21: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19: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21: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7: 买香烟，买。
19: 停！
8: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2: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23: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24: 王大红，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
23: 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25: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0: 不用担心他人的不公平对待，你的物权所有权都由我来保驾护航，属于你的一定会紧紧攥在你手里，不需要害怕合作交易，我已为你们架起一座信任的桥梁，放心大胆地走吧，桥永远不会坍塌。不要因为别人而否定自己，我用力保护着你的一切，让你不受伤害，拿着我给你的权利去捍卫自己的人生吧。不需让婚姻家庭成为你的羁绊，幼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我给你最好的祝福。亲情和爱情始终是人生最重要的两道坎。不必担心奋斗一生的成果落入他手，我已为你挑选好最佳继承人。
1: 这是我老公留的遗嘱，你帮我看一下有没有效力。
0: 相信我的选择，不会辜负你的期望。不用害怕责任认定，损害赔偿，谁对谁错，我心中有数。是谁的责任，我会让他负责到底。我是民法典，我一直在你身边，陪伴着你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为你遮风挡雨，给你建造最温暖的港湾。

0: 北京时间11点整，中国移动光宽带为您准确报时。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是1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要听话啊！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5: 小熊熊，要听话，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
4: 赶紧吃饭，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5: 小熊熊要吃饭，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4: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捣乱，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5: 小熊熊，你要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4: 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5: 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4: 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5: 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4: 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5: 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4: 不要你了，
5: 不要你了，
4: 饿死你，
5: 饿死你，
4: 打死你，
5: 打死你，
4: 打死你，
5: 打死你！
6: 父母是孩子的镜子，请言传身教。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公筷公勺，文明就餐，小餐桌，大文明，我倡议，我接力。
9: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0: 案情、警情、事情，道理、法理、情理，聚焦案件，学法说理。现在是说法时间。
11: 好的，欢迎在这个时间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是说法时间，我是徐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是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新近的一些事件和案件，来了解法律知识，给您生活当中的一些提醒。首先进入今天的警方提醒。
12: 增强自我防范意识，
13: 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14: 警方提醒。

套房的简易水电铺设只需要七八千，却按照七八万元的标准向业主收费。这个团伙呢，还会看人下菜碟啊，根据业主的性格、经济状况来浮动自己的这个报价。往往水电完工就要求支付总装修款的 60%。一旦业主全额或大额付款，公司呢就开始无限期的拖延，直到彻底失联。

据了解啊，该团伙一年内在武汉骗取200余户业主，累计超1000万元。团伙呢是从这个武汉市起家啊，最开始的10余人扩张到100多人，迅速的扩散到武汉市江岸区、洪山区等地，甚至呢派人到南京等地啊，是准备继续的去开拓市场。目前呢，10余名主要犯罪嫌疑人被检察院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记者采访发现啊，这一类的犯罪呢，已形成一整套环环相扣的成熟链条，需要引起高度的警惕。为了打消业主的疑虑，团伙呢在信任包装上是不惜成本的啊，全方位打造正规大公司的形象。选址呢就在城市的核心商圈的高档写字楼，收购注册年限比较长的老牌公司作为经营主体，然后找第三方信用评级机构出具报告。那诈骗公司在开场推销的时候，会以公司和旅行团合作，对接高端商务人士的出差住宿，租金会高于市场价 20%-30% 来吸引客源。如果说业主会犹豫观望，那么他们就以节假日活动、限时特惠、赠送手机、高档化妆品、档期紧张啊等等一些话术呢，来软磨硬泡。等签约付款之后，一旦业主开始质疑他们的施工进度，他们呢就会以统一批量施工等等一些说辞呢来拖延。

那么这 A 公司辩称啊，翡翠原石作为一种天然矿石，并没有统一衡量好坏的标准。主播呢是通过光线照射原石后呈现出的色泽来进行预判和讲解。翡翠原石的交易啊，具有特殊性，无法像普通商品一样就商品的质地、规格、成分、功能等事项呢进行全面准确的告知。这个交易是要遵循自甘风险的原则啊 ，A 公司不存在欺诈行为。深圳罗湖法院审理后认为啊，这个案件呢是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那主要的争议焦点就在于 A 公司是否构成消费欺诈。李某啊是在主播对翡翠原石的原始状态进行直播的时候决定去购买原石的。主播呢根据现场原石的呈现啊做出一些描述，难以就此认定主播对原石的品质做出了保证性的承诺。那么根据李某当庭出示的翡翠原石在关灯状态下照射后的呈现状态啊，也不能认定主播进行了虚假陈述，李某也没有能够举证证明 A 公司存在其他的欺诈行为。

后啊，李某他自己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知晓在网上购买翡翠原石的风险比较大。他通过观看直播购买这个翡翠原石，并且同意对原石开窗后仍然继续履行合同，就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后果。综上呢，李某主张 A 公司构成欺诈，没有事实依据，法院判决驳回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官提醒说啊，消费者在网络交易中切勿盲目轻信商业宣传，应该理性的判断，谨慎消费，充分知晓交易风险后呢，再做出决策，避免因为冲动交易产生纠纷。另外一方面，经营者也需要恪守诚实信用的原则啊，不得虚构事实，恶意欺诈，应该合法规范的经营。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下面的案件。我们呢很多人啊基本上都会有时候会出去聚餐啊，在外就餐什么的。那如果说我们在外面就餐的时候吃出了异物啊，想必呢都是大家不愿意遇到这个糟心事儿，但是呢也不少人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糟心事儿。2026年9月初啊，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呢就是审理了这样一起餐饮食品安全纠纷案。小婷啊，在某商场内的网红餐厅就餐的时候。

后呢，发现有一份菜肴当中竟然混入了一块不明塑料异物。他当即和商家进行沟通，商家也承认啊，菜品当中的确存在塑料异物，并表示是后厨员工加工的时候的失误，可以啊，就是可是呢，谈到这个赔偿问题的时候，双方却产生了巨大分歧。小婷向商家提出赔偿1000元的要求，商家却认为小婷没有受到任何人身损害，始终不愿意接受这个赔偿要求，维权一度陷入僵局。协商无果呢，小婷向法院提起诉讼。在诉讼中啊，小婷要求商家退还本次就餐支出的225元餐费，同时主张商家支付1000元惩罚性赔偿金。然而商家呢，只愿意退还这个异物菜品的餐费28元。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啊，菜品当中塑料异物的出现对小婷的就餐安全感和其对商家食品安全管理水平的信任造成了根本性破坏，商家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应当退还小婷的全部餐费。而惩罚性赔偿的立法目的啊，在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让消费者能够放心消费，并不以是否对消费者造成了实际健康损害为前提的。那商家作为专业餐饮经营者，对他们加工销售的食品呢，负有最高的安全保障义务。虽然商家事后承认错误，并在社交平台公开道歉，表现出一定的悔过态度啊，而且小婷呢也没有受到实际的健康损害，但是啊，商家也并不应当就会因此免除赔偿责任。综合考量后，一审法院判决商家向小婷支付餐费及惩罚性赔偿金共计1225元。商家对一审判决不服，向海口中院提起上诉。2026年5月20号，海口中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结果，驳回商家的上诉。法官表示啊，不少餐饮商家呢都存在这样的认知误区，就认为员工呢只是因为一不小心啊疏忽在食品当中混入了一些异物，也没有给消费者造成实质性的身体伤害，就不用承担这些什么惩罚性的赔偿责任。但事实上啊，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的设立呢，目的就是要增加食品安全的违法成本，倒逼餐饮商家落实食材管控、流程管理。那么法官强调啊，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条款，并不以消费者产生人身损害结果为前提，哪怕消费者就是吃了，没有吃坏肚子，商家也要依法去担这个责任。所以啊，提醒广大餐饮经营者啊，日常生产经营呢，务必规范食材处理流程，做好员工的食品安全培训，绷紧食品安全这根弦。

0: 中，尽己心力，奉公任事，对人曰忠。孝，尽心奉养父母，曰孝。慈，仁爱和善，曰慈。爱，对人或事有深挚的感情，曰爱。弘扬慈孝文化，传承中华美德。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宝，吃饭啦，快叫奶奶吃饭。
3: 妈，吃饭啦，
2: 都饿坏了吧？
4: 奶奶，这一碗先给您。
5: 小宝饿了，小宝先吃。
4: 不，妈妈说了，第一碗饭要先端给长辈。
5: 小宝真乖，
2: 小宝真孝顺。
4: 奶奶，您快吃吧，妈妈也吃。
6: 孝是什么？是春秋时谭子的鹿乳奉亲，是东汉时黄香的山枕温亲，还是晋朝时王祥的卧冰求鲤？
7: 其实孝在今天可能就是这样一碗先端给长辈的饭，或者是一句体贴的问候，再或者是一个周末的陪伴。
8: 感恩长辈，孝行天下，弘扬慈孝文化，构建幸福家庭。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案情警情事情，道理法理情理，聚焦案件，学法说理。现在是说法时间。解析身边案例，解读法律法规，律师在线与你同行。
10: 欢迎在这个时间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是说法时间，我是徐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律师在线，我们来连线记者，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节日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国庆长假到来，相信不少朋友呢已经是提前规划好了出行计划的，早早的呢就把酒店订好了。可是啊，如果说您提前一两个月订好的酒店啊，你突然接到电话说我们倒闭了，

0: 单方面取消订单。那消费者提出重新订房，这个差价挺大的，希望酒店承担全部差价损失，但酒店只同意全额退款，再赔30%的房费。协商没结果，消费者呢已经通过12315投诉了。那这事儿呢，郑律师您怎么看？
1: 这个案例呢，应该来说是非常的典型。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啊，这个酒店因为经营不善倒闭啊，这是属于自身的一个商业风险，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这个不可抗力。不可抗力在法律上是有严格的界定啊，它必须是指这个不能预见啊，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比如说这种自然灾害、战争啊这一类是属于这个不可抗力的。那么酒店自身经营不善导致的倒闭，它是完全可以通过合理的商业预判和经营管理来避免啊，是当然不能啊这个酒店拿这个不可抗力来免除这个违约责任。消费者呢提前订房啊并完成这个付款，双方的住宿服务合同就已经合法生效。那么酒店单方面取消订单，在法律上是明确可以构成这个违约的啊，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那么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这种违约情形，他是要承担继续履行啊，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的啊等相应的这个违约责任。
0: 嗯，那么他这个其实就属于是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不可抗力的啊。对，那像这个消费者主张的退一赔三能不能得到支持呢？我觉得其实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
1: 关于这个退一赔三，它首先它的法律依据是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55条啊，它是指如果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退一赔三。那么能否适用这个退一赔三呢？关键是看这个商家的行为是否啊构成欺诈。那我们举两个真实的法院判例，让大家做一个对比就很明白了。首先是一个是舟山普陀区法院的一个案子。这个赵女士呢，通过网络平台预订了舟山一家假日酒店的客房，共支付了1467元。那么到店之后呢，被告知无房可住的，这个不得不这个连夜返还。那么实际上呢，这个经过法院诉讼查明啊，这个酒店呢其实已经停止经营了啊，但是他既没有主动告知消费者，也没有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啊，事后还找各种理由推诿。那么法院认为这个酒店是明显存在着这种欺诈的故意，那判决按订单金额的三倍进行赔偿，共计是4403元。那另一个案子呢，是我们上海长宁的一个长宁法院的一个案例。何女士通过平台订购了这个一家这个酒店的房间啊，被通知的。

不能认定平台在事前的这个合同订立的阶段就存在着欺诈啊，最终只判决这个赔偿了这个相应的预订款和重新订房的差价，一共900多元啊，没有支持这个退一赔偿。那么从这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退一赔偿能不能获得法院的支持，关键在于现有的证据能否证明啊，当家在合同订立阶段就存在着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欺骗消费者的事实。那么如果酒店明知其是无法提供这个住宿啊，还仍然进行接单的，那么这个就可能构成欺诈。但是如果只是经营不善倒闭啊，到后期要入住的时候确实无法履约，一般走的是违约赔偿的路子。那么赔偿的范围

0: 是有一个基本的这个原则，那就是要合理。国庆期间呢，住宿涨价是签约时就可以预见的一种市场的常态，因为国庆是非常热门的。那么，所以这个赔偿标准呢，是不能以淡季价格来算也不能说消费者重新订房子价格涨了，商家就一分钱不赔那是不行的。消费者呢，可以自行重新订同档次的酒店凭有效票据主张合理差价。那要注意两点，第一，新订的酒店就像我刚刚说的，应该与原酒店同档次。比如你原来的是这个四星级的一个标准，结果去订了五星级的豪华套房并主张，那显然是不合理的。那么第二呢，也不能刻意的选择明显高于市场水平的这个高价房源来夸大损失。一般来说呢，法院心里都是有杆秤的，只要是合理的差价赔偿，法院是会支持的。另外呢，如果是酒店倒闭这种极端情况，除了差价损失，那么消费者因为重新安排行程产生的其他合理的直接的这个费用，比如说额外的这种交通费也是可以一并主张，也是有可能被法院所支持的。
1: 对，就消费者，我们在申请赔偿的时候，一定要在合理的范围内我们也不能一味的去，就是说要求夸大了。对，那除了酒店倒闭的这种情况，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还遇到，就是说，遇到过订了房，他想退那商家说你一经预定，概不退改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节假日不予退款，那这种条款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呢？
0: 这类条款呢，在法律上有个专门的概念叫做一个格式条款。这类格式条款就是由商家他单方面事先拟定好那么消费者没有协商余地的那么这么一种条款。根据民法典的第496条和第497条的规定，那么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也就是商家。

0: 什么情况下这种不可退订的条款都是无效的呢？
1: 这个坦率的说也不能一刀切啊。那么法院在审理涉及到这类格式条款的这类案件的时候呢，是会综合考虑啊多个方面的因素来做判断啊，比如说双方缔约的时候权利义务的分配是否是平等的均衡的，那么经营者实际的损失啊有多大啊，退订啊是否影响了客房的二次销售，以及消费者在这个过程之中是否有相应的过错等等啊，多个因素。在这里呢，我们也分享一个最高院的一个典型案例。这个案例应该来说也是非常这个有意思的啊，因为卢某他提前了14天啊，就通过在线平台预订了这个11黄金周的一个酒店，支付了全部的房费，1200多元啊。订单的首页呢，

0: 的权益保护的典型案例。所以听众朋友应该可以记住一点，就是确定是否影响二次销售是法院裁判时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说你像卢某提前很久退订，商家也有充足的时间重新售卖，那么这个就不应该来说是不会存在扣全款这么一个情形。
1: 那我觉得就是我们平时订房可能还有时候没看得这么仔细啊，那以后就是订的时候我觉得都得仔细看一看啊。
2: 是的。
1: 这种不对。那很多听众朋友呢，他是通过线上平台订房的，如果说出了问题，咱们这个平台是不是也要承担相应的一些责任呢？
0: 关于平台是否要承担责任，这就是另一个方面的法律问题了。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我们都知道，依法成立的合同呢，它是具有合同相对性的，也就是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消费者在平台上订房，和消费者发生直接联系的是平台，而非酒店本身啊。那么有些酒店呢，他会拿说自己和平台之间关于这个订单的确认模式啊是有内部协议的啊，那么他会拿这个东西来对抗消费者啊，那么这个是不行的啊，是不能成为这个对抗消费者的一个免责的这个事由。就我刚刚提到的上海长宁的那个到店满房的这么一个案例啊，就涉及到这个问题。因为呢，酒店和平台之间他们约定采用的是内部协议上采用的是一个自由售卖的一个模式，就是平台可以在酒店确认之前就先给消费者确认订单那么这里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房辆信息出错那么消费者结果到了酒店才发现这个没有这个房间，这时候呢，平台呢他就会这个辩称说是这是消费者和酒店之间的纠纷，与平台无关自己只是提供预订服务的，那么他这个预订这个事情他已经完成了全部的义务但最终呢，法院是这个认为，因为呢，与消费者首先发生直接联系的是平台，对，那么平台和酒店他自己内部约定的这个自由售卖模式这是不能拿来对抗这个消费者，最终呢是这个法院判决平台也连带赔偿了消费者的预订款重新订房时的一个差价。所以说，如果消费者通过平台订房遇到被毁约的我们要可以视情况向平台和酒店一起主张权利。
1: 是刚才解读的也非常清晰了啊。
2: 嗯。
1: 那么最后我想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梳理一下，如果说遇到订房被毁约，我们如果进行维权的话可以分哪几步走？
0: 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分三步。那么第一步当然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留好证据这也是最关键的。包括相应的订单的截图，还有当时的一个入住的时间、价格然后订单号房型入住日期等等，这些都记录下来了。第二个就是付款记录就是当时付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明细，以及和酒店平台沟通的一些聊天记录或者说是通话录音。那么如果说是因为他们的原因导致自己要重新订房，那么新房源的订单和支付凭证当然也要保存好。那么这是后期我们主张这个差价赔偿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的核心证据另外呢，我们刚刚也提到的案例里面，就比方说如果同一酒店在其他平台以更高的价格重新上架了，如果有相应的情形也记得截图保存，这是第一步，就是要留好证据那么第二步呢，可以直接向我们的12315消费者权益保护热线投诉除了这个热线以外呢，也可以通过12345热线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那么很多纠纷呢在我们这个政府部门的这个保护之下这个调解之下都能够解决那么第三步，在双方无法这个调解解决的情况之下呢，就是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说是协商投诉解决不了，那么可以向这个被告的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金额不大的案件呢，是可以适用这种小额诉讼程序这个小额诉讼程序就是专门针对金额比较小的案件，它的审理周期相对一般的案件会比较短那么相应的诉讼请求一般是包括退还款项赔偿损失，那么如果说是商家存在的欺诈行为，那么还可以主张这个退一赔偿。但我们这里也提醒各位消费者要注意的时候，在维权过程呢，还是说要合理主张赔偿不要刻意选择明显高于原标准的这个房源来夸大损失，否则法院可能也是不会去全额支持的 另外也不能采用其他过激的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2: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1: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2: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1: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0: 提前和胃壁接触发挥作用，同时减少食物对药物吸收的干扰，比如部分胃药就适合饭前吃。最后说，饭后服用一般只餐后30分钟到一小时，有些药对胃黏膜的刺激比较大，饭后吃食物能起到缓冲作用，减轻胃痛胃部不适，比如部分解热镇痛药抗炎药常建议饭后服用。那一日两次一日三次怎么理解？一日两次通常可以早晚各一次，一日三次严格来说应尽量均匀间隔，而不是简单跟着三顿饭吃，当然具体还要看药品说明书和医生要求。如果漏服了怎么办？记住一个原则，如果距离原定服药时间不久可以及时补服，如果已经接近下一次正常服药时间就跳过漏服的那一次，按原计划吃下一次，千万不要一次补服双倍剂量，拿不准时最好咨询医生或药师。最后说说营养小贴士，生活中很多人一反酸烧心就自己吃奥美拉唑等抑酸药，这类药确实能抑制胃酸缓解不适，但反酸烧心不一定都是胃酸太多，反复出现应及时就诊，不宜自行长期服药。长期服用抑酸药的人还要在医生指导下关注营养吸收和感染风险，比如钙、维生素 B12 吸收障碍、胃肠道感染甚至肺部感染的潜在威胁。总之吃药不是饭前饭后都行，时间点很关键，看清说明书遵医嘱，有疑问问医生或药师，才能吃得安全吃得有效。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梨水科普就到这里，感谢梨水市科学技术协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科普知识，请关注梨水科普微信微博。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北京时间12点整，中国移动全球通为您准确报时。
2: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3: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2: 啊，这么划算吗？
3: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2: 这功能好使。
3: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2: 我去巴黎啦！
3: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4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4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
5: 开车系好安全带，放下手机，拒绝分心，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从我做起，走进新时代，人人讲文明。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第一时间，第一报道，第一选择，李广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国庆七天，我市接待全域游客148.5万人次，过夜游占比全省第四，梨水国庆文旅市场量质齐升。
1: 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夜曲格雷戈里·克鲁森回顾展开启承重测试，预计10月15号开启布展。
8: 梨水莲都太秋田市上市，订单销往沪杭等长三角市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10月8号记者从市文广旅体局获悉，今年国庆假期梨水全市共接待全域游客 148.5 万人次，其中过夜游客 97.9 万人次，同比增长 4.8%，过夜游占比达 65.92%， 较上年同期提升 2.1 个百分点，位列全省第四。假日期间，梨水累计开展重点文旅活动182场次， 文旅市场呈现结构优化、消费升温、运

行有序的良好态势，全程无重大旅游安全责任事故，无重大旅游投诉，市场口碑与发展质量实现双提升，客源结构持续优化，全域客源格局稳步夯实，假期临水客源呈现省内稳固、省外扩容的良性特征，省内游客占比 80.54%， 省外游客占比 19.46%， 跨省吸引力持续增强，游客群体以中青年为主，优质客群结构

0: 态赋能全域旅游，沉浸式体验引爆假期热潮，全市各县市区深挖本土特色文化，打造差异化文旅场景，连读古砚画香、宋韵庙会、分宜护砚武术，原创实景剧《砚游记》出圈吸睛，晋云仙都延宕大地艺术博物馆登上央视国庆特别节目，仙侠文旅品牌持续升级，景宁畲族特色演绎、龙泉青瓷宝剑活态展演、遂昌80年代怀旧场景、松阳晒秋山歌、云和梯田央视直播、青田欧陆风情记轮番上演，同时全域推广NPC 沉浸式互动演绎、燕宫仙侠、畲族公主、铸剑匠人等特色角色，让文旅场景从可观变为可玩可入，提升游客参与感与体验感。新业态新项目集中发力，文旅产品供给迭代升级，一批全新文旅业态成为消费新增长点。国内首家无界互动山海星球体感动物园、南明湖冰雪大世界成为亲子游热门目的地，纳云度假村悬崖上的天空之城连续多日满房，遂昌地心世界联动热门游戏 IP 打造特色地下体验项目，单日最高接待超4000人次，营收破百万元，晋云岩门美术馆、云栖湖水上嘉年华、张坑村网红游玩套餐等新项目落地，推动临水文旅从传统观光模式向沉浸式多元化、个性化体验模式全面升级。惠民政策精准撬动消费，文旅经济活力充分释放，临水提前统筹投放近百万元金秋文旅消费券，截至10月6号核销率达 40.9%， 带动成交额 325.29 万元，实现一元补贴撬动 5.8 元消费的高效赋能，多重惠民举措带动全市多家高端酒店连日满房，青田侨乡进口商品城日均销售额同比增长超 20%， 文旅消费动能持续迸发。与此同时，临水依托多部门联动防控体系，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智慧客流监测与动态管控，累计检查文旅场所800余家次，整改隐患79处，以全方位保障守护平安有序假期。
1: 本台消息，作为2026 FIAP 世界摄影人大会规格最高、学术性最强的国际摄影展览之一，夜曲格雷戈里·克鲁森回顾展10月9号开启。

0: 型的布展做好准备。10月9号上午，在丽水摄影文化中心三楼展厅，施工人员将上百公斤的壁挂抬上展墙进行承重测试。据了解，本次参展的摄影原作画幅宏大，材质特殊，自重高，对展厅墙面悬挂承载力、地面承重、空间平衡系数都有着极高的专业标准，常规展厅布展条件无法满足展览需求。2026 FIAP 世界摄影人大会组委会工作人员王雪科：
1: 我们做的承重测试

0: 本次夜曲《格雷戈里·克鲁森回顾展》是他在中国举办的首次大型回顾展，同时也是其作品在亚洲的首次展出。展览将全面梳理格雷戈里·克鲁森自1986年至今近40年的创作历程，涵盖九个重要系列，共展出92幅作品。目前作品已经在加紧制作装裱，预计10月15号作品将抵达丽水开启布展。2026 FIAP 世界摄影人大会组委会工作人员王雪科：
1: 克鲁森的大部分作品呢，均取景于美国马萨诸塞州西部及周边小镇。他以近似电影制作的方式进行摄影创作，从场景设计、灯光、演员调度到拍摄和后期制作，往往需要一个庞大的制作团队共同完成。最终呈现的是一幅凝固于瞬间的静态影像，因此他的作品也称之为导演式摄影。
2: 让企业占 C 位专栏。
0: 本台消息，继续关注数贸会参展企业。依托跨山统筹、两山融合发展战略机遇，景宁渝海幼教装备有限公司立足民族山区生态资源优势，以数字化智能工厂为核心支撑，深耕幼教装备赛道，坚持外贸拓市场、实业稳就业双向发力，走出了一条产业提质增效、群众稳定增收、产城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在景宁渝海幼教装备的生产车间，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从原木精加工、精细打磨到环保涂装、成品组装，全程智能化作业，一件件安全环保、做工精致的木质玩具、幼教家具有序下线。景宁渝海幼教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朱泽峰：
3: 我们做儿童教玩具，安全和环保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依托本地

0: 跨商统筹、两商融合的发展战略，通过完善产业链，带动上下游配套产业发展，解决了2000多群众的就业问题。
1: 如今，渝海幼教装备的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外贸版图持续扩大。同时，企业凭借强劲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先后斩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专精特新企业、浙江省外贸一体化领跑者企业、省级先进智能工厂等多项重磅荣誉，已然成为畲乡竹木制造升级幼教产业高质量转型的标杆企业。济宁渝海幼教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朱泽峰：
0: 始终守住产品安全底线，用心做好每一件儿童产品，全力打造行业标杆企业，助力畲乡共同富裕，为民族地区发展贡献企业力量。
2: 本台消息，进入十月，联络区盐泉街道太丘田市也迎来了丰采期，400亩核心种植基地果实挂满枝头，订单持续增加，产品销往上海、杭州等长三角城市，成为市场上的秋日甜果。在盐泉街道雨伞岗村，漫山遍野的柿子树硕果累累。当地太丘田市种植基地海拔约400米，群山环绕，昼夜温差较大，得益于良好的生态条件，基地出产的太丘田柿果形匀称，色泽鲜亮，甜度较高，口感兼具苹果的脆、梨的多汁和哈密瓜的香甜。邻水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科技特派员刘建慧介绍，基地八月底进入采收期后，订单便持续增加。盐泉街道现有太丘田柿种植面积约400亩，早期投产地块亩产量基本在2000斤左右，预计到2028年进入丰产期，亩产可达到约4000斤。较长的采摘和销售周期也是太丘田柿的优势，其采摘期从8月20号持续至12月20号，果实可以分批采摘，分批销售。为提升产品附加值，盐泉街道对太丘田柿进行分层利用，优质果用于礼盒销售，次果则加工成冻干、柿子干和柿子酒，柿子叶还可晒干泡茶。刘建慧介绍，太丘田柿本身甜度高，做柿子干不用额外加糖，口感就很好。微波烘干技术通过微波杀菌快速脱水，能够较好保持果品原味和原有形态。联络区盐泉街道双黄果蔬烘干中心于9月1号交付使用，冻干烘干生产线陆续投入运行。该中心不仅服务太丘田柿产业，还将辐射周边乡镇，为桃子、葡萄等果蔬提供再加工服务，拓宽维果、次果的销售渠道。雨伞岗村种植户傅文龙家的柿子树今年首次投产，采摘期每株产量约15至20斤，去年试卖150斤后收入不错，今年准备继续扩大管理投入，随着种植基地逐步

0: 本台消息，前几天有市民拨打12345热线反映，市区防洪堤樱花园附近有一条小路铺满碎石，他觉得这里存在安全隐患。市民陈女士，
1: 就是樱花园中间那里有一段路，就是长林街直达防洪堤，那段路全部都是那个石渣，而且那个石渣呢就是很比较大块的，很锋利的，特别是夏天呢，晚上出去都是老人小孩居多嘛，一不小心就摔倒，一摔倒就是全部都是破皮，我孙子就是摔倒过一次的。
0: 记者来到陈女士反映的现场，发现该路段路面明显分为两部分，靠近防洪堤一侧为青石铺装，靠近好西路一侧则洒落着大量碎石，碎石棱角十分锋利，与陈女士描述一致。记者在现场恰巧遇到一名工作人员正在布置警戒线，施工人员
2: 年前了吧，住这个草坪的时候铺起来了吗？
3: 条路现在是要把那些石头搞掉，
2: 做成那个混凝土的路面。
0: 记者了解到，这条路原本是青石路，后有市民反映青石路面易打滑，相关部门计划对路面实施整改。近期部门陆续接到群众投诉，指出临时铺设的碎石路段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先在现场拉起警戒线，并加快推进路面施工。针对路面整改推进时间表，记者也联系了相关部门了解情况。临水市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有限公司分管负责人袁晕，
4: 我们呢已经和实施单位联系过了，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他们准备采用这个透水混凝土的面层，那么在10月13号之前呢完成这个面层的施工。
0: 碎石路临时过渡不能成为安全空档，希望相关单位在过渡期做好围挡、警示和引导，别让老人孩子再为一条路提心吊胆。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反映、需要帮忙的，可以向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反映，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2027333反映。
5: 下面来听简讯。本台消息，为全力保障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布展筹备工作有序推进，确保展会高质量高标准呈现。

0: 现场提示，提前规划路线。
1: 以上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陈一山，播音徐景、海峰，监制管志勇、王向飞、范宁华，感谢您的收听。
0: 下面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到明天晴到多云，东风一到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五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莲都晴，16到29度，龙泉晴，15到30度，遂昌晴，16到29度，庆元晴，15到29度，云和晴，16到29度，青田晴，17到29度，缙云晴，15到28度，景宁晴，16到29度，松阳晴，16到29度，莲都晴，16到29度。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全社会都来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强力净化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家庭是未成年人教育的第一课堂，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北京时间12: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4: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废纸、塑料、玻璃、金属都是我的菜。
5: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
6: 剩菜剩饭、果皮、食品类，经过我的消化，每吨可生产0.3吨有机肥。
7: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
8: 废电池、废灯管、
9: 过期药品，经过我的处理，让它们更安全。
10: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砖瓦、陶瓷、渣土、纸巾，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都包在我身上。
11: 刚才消息，据统计，我国每年使用塑料筷子
12: 盒达31个，
13: 方便面碗6亿个，
12: 一吨废
11: 塑料可回炼600公斤，5000起油，
14: 回收1500吨废纸可免于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秀山丽水幸福城市。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5: 老夫人，陶大人让我给您送来一罐刚刚做好的腌鱼。
16: 腌鱼哪来的？是他自己买的吗？
15: 陶大人掌管整个浔阳县的渔业，这几条鱼哪需要他花银子买呀？
16: 那请你把腌鱼带回去，稍等，我写封信一并交给他。儿啊，你做了官，把官家的东西送给我吃，这非但对我没有任何好处，反而让我担忧啊。
15: 自此，陶侃遵从母训，廉洁奉公，与众将士荣辱与共，终成东晋一代名将。勤政从一言一行做起，廉政从一分一厘聚之。
17: 日前，我市枫桥镇的永

0: 浙江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做出了探索性尝试。在地中远古，小朋友们可以和陆龟们近距离接触，沉浸式体验使得孩子们玩得非常尽兴。憨态可掬的陆龟，孩子纯真的笑脸，呈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1: 喂乌龟很好玩，我知道他们也喜欢吃蔬菜，
2: 感觉非常惊讶，它生出来这么小一只，怎么能长到这么大一只呢？我和他们一起互动，感觉非常有趣，我感觉到他们很喜欢我，我也很喜欢他们。
3: 今天我在这里看到了这么多品种的陆龟，我也第一次知道，原来不是所有的龟都能叫乌龟，只有草龟里面的公龟才能叫乌龟，它们都各有各自的名字。今天让我增长了很多的见识。
4: 那这里除了有各种陆龟之外呢，这里还有产自咱们中国的各种水龟们，走去水龟家看看。
5: 它的学名呢叫黄喉泥水龟。我们看这个龟最大的特点，我们正面看它的脸呢像微笑一样，年轻人管它叫微笑龟。它呢可以随环境的深浅，我们可以自主的变色。如果说我们在相对明亮的地方去养它，它的颜色呢就会越来越黄，越来越漂亮，那它也叫变色龟。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台湾，我们宝岛台湾台湾草龟啊，我们看到它的纹路呢就会鲜艳一些，更明显一些。那像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就叫亚洲巨龟，它分布在东南亚，它可以体型也可以长到很大，最大可以长到也可以长到将近1米大小。它的保护级别呢也很高，它是极危物种。
0: 为了培养孩子们对各种龟类的兴趣和满足不同爱龟人士的喜好，地中远古除了保护濒危品种外，还培育了一些商品龟，这使得牧场的业态更为丰富。
5: 我们保护中心呢，这个世界级的濒危物种，我们在保护做自然教育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些商品级的龟可以做销售，可以做直播，就是让孩子们可以把这些龟带回家，体验自己动手孵化出一只小龟的乐趣。我现在手上拿着的它的名字呢叫黄岩闭合龟，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外貌特征非常鲜明。首先它的这个壳很圆，然后它的颜色特别漂亮，所以很多我们的小伙伴非常喜欢这个品种，然后它也是我们的国龟，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主要在做繁育的一个品种。我们今年呢可以繁育出1000多只这样的龟苗，我们的目标以后每年呢要繁育出10000只这样的黄岩闭合龟。因为呢这个品种它属于非常经典的商品龟，所以呢这个品种的价值一直非常高的。那像这样的受精过的蛋，我们孵出小乌龟，孵出的龟苗就它的价值呢就在1000到1500块钱左右。
0: 除了龟类，地中远古还有许多其他动物朋友，可以说整个牧场就是一个小型动物园，让来到这里的人能够亲近自然，亲近动物，激发大家对动物的爱心，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5: 我们的核心点在于还是变温动物，总共有40多种龟类。那除此以外呢，我们也看到了还有各种各样的蜥蜴，各种各样的这个无毒的宠物蛇。那除此以外，我们当然还有一些牧场动物，比如说像很可爱的骆驼、羊驼、黑鼻羊。这个黑鼻羊也非常可爱，它是这个欧洲的重型羊。所以我们这边打造的内容还是个沉浸式体验的一个牧场。可能就是我们边上坐在这里，我们在上课程，或者说家长在喝着咖啡很轻松的状态下，我们的动物就会爬到脚下，或者说走到你身边啊，跟你做一个互动。所以通过这种氛围的打造，我们要让孩子知道生命与生命之间是平等的。
2: 今天不仅看到了龟类，还看到了其他小动物，真的好快乐啊。
6: 那今天带着小朋友来到这个牧场里面啊，然后牧场里面就是动物很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龟，然后还有那个山羊啊，包括那个羊驼，还有蜥蜴，小朋友都看得很开心。然后这个牧场里面的话，环境也很好，非常适合带着小朋友过来玩。
0: 目前地中远古已成功申报为华盛顿国际保护公约在我国华东地区唯一的2级物种保护资质单位，将持续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4: 在宇宙的广阔天地中，人类与动物共同编织着生命的华章，与他们和谐相处是我们对大自然最真挚的敬意。带孩子一起来这里感受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义吧。
7: 新时代乡村振兴。

0: 职业经理人乡村运营路演活动，为五个村庄物色了一批乡村 CEO， 让一群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青年人才成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源头活水。来了 CEO 的村子现在都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我们一起去看看。
1: 深秋时节，走进宁波市鄞州区江山镇走马塘村，游客三五成群晒太阳喝咖啡，好不惬意。一旁建设的热火朝天的研学营地项目牵动着不少村民的心。这个一期总投入1500万元的研学营地综合体预计明年2月竣工，二期将继续开发商业街、民宿群、文化馆等场所，建成后将为村子带来更多客流。而这个项目的开工建设与走马塘村乡村 CEO 于燕密切相关。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于燕，今年23岁，我是一个00后，同时也是走马塘村的乡村经理人。因为小的时候是在畲族乡村长大，所以我自己呢对古村古镇也有一定的情感。机缘巧合之下，我来到了走马塘，所以选择在这里留下。产业链不全，留不住游客，是我两个多月走访调研所发现的走马塘目前存在的发展痛点，也是我急需破解的问题。因为我是一名00后，看起来很年轻，会让不少村民感觉我经验不足，但我相信只要真正是为这个村子做事，做成了事，这些质疑的声音自然而然就会消失。
3: 其实第一眼看到他好年轻哦，感觉好像很不靠谱的样子呢。其实我们心里也存有疑虑啊，但是呢通过一段时间接触，从把他自己的态度引进的一个业态，看出这个小姑娘很靠谱，很踏实，就是全心全意为我们走马塘在做一些那个文旅开发的一些事业。
4: 我深刻感受到于老师对我们乡村振兴事业，对于我们村里的事物呢，包括对我们这些文旅业态方特别认真，然后也特别负责任。
2: 这个废弃厂房呢，是我跟我的团队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的，当时也确实感受到我们村里有很多研学团队经常过来。我就在想，我们走马塘有这么好的进士文化、家风文化，那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研学营地的综合体，用来承载我们的研学团建，让我们走马塘的一些文化得到更深的传承呢？
5: 过了电子部分的在那里，里面个环境好清爽的，个人个嘛，人也好懂的。
2: 这个厂房呢，虽然是一。

0: 了，我们也找不到一些相应的消防布局图啊、管道布局图，所以这段时间我也在找一些第三方的鉴定公司去做评估，以便于我们这边的研学的文旅团队能够更好的出他们的施工图纸和效果图纸。
1: 这个研学营地嘛，可以给我们周边的这个闲赋在家里面的村民提供一些再就业服务啊，比如说我们的门卫，比如说我们的后勤保障阿姨，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研学的一些策划人员等等这些，那提高也相应的就是提高了他们的一些收入嘛。
2: 除了就业，在我看来，研学营地最大的作用就是帮助村子把游客留下来，有了客流，村里的面馆、农家乐也会发展起来，村集体也能增收。
3: 个也有于老师大经理的您种，我有到那种生意肯定没有好。
4: 期待他后面能给村里带来更多的改变。
5: 最后我希望来到村子以后呢，我能去打破本地的游客只停留两个小时的魔咒，通过优化我们现在当地的业态，盘活一些现有的资源，来完成游客在这里的停留时间，这个就是我当下的一个短暂目标。
6: 又土又潮的鄞州乡村 CEO 赛道上，探路者众多，在他们的眼里，一个村子就仿若一家企业，他们要做的就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眼界，盘活村里的资源，让一个村庄做大做强。70后农创客金丽娜携手团队来到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同一村，引入全新业态，让同一村保留了原有的古韵，更焕发了新的朝气。
7: 我是金丽娜，一位跨界的新农人，是鄞州区首批的乡村 CEO，在东吴镇同一村上岗已经有三个月了。来到同一村后，我们走访了许多村民、商家、业态。天童老街的恬静自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街的改造重生也让我对参与当地的乡村振兴工作充满了希望。如何给天童老街带来更多的人气，是我担任乡村 CEO 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为此，我的运营团队推出了共享厨房项目，村民产业加入产业联盟后，运营团队负责引客来，村民产业则承接这些客流量。目前已经有三家老街的店铺加入了共享厨房项目。
8: 阿拉进入共享厨房以后啦，各种客流量了也直接到，直接菜啦，各么呢做，各么生意了好直接，各么菜直接啦，基本上通好吃服务，个变化直接大，各种老干。
7: 要吸引流量，吸引客流的到来，关键在于产业的植入，这样才能有更多的后续运营作为依托。这里靠近太白湖，有深厚的宋韵文化底蕴，而我拥有成熟的酒品牌，这为我的想法提供了基础。现在我们在这里将会打造成以宋韵文化为主调的新宗式茶酒咖，预计今年12月底可以完工。为了让天童老街进一步焕发活力，我和团队还在加快知青楼民宿的招商、露营基地和体验农场的场景开发打造，在整村运营上

0: 通过一系列的产业引进和活动，加快打造天童老街农文旅线路和产品。
1: 我们乡村职业经理人金丽娜来了之后呢，她也带了自己村，那么让我们同一村的产业以及整一个状态往逆生长的方向走。那么另外我们也是在积极的通过网络的这种自媒体的平台，也在向外推荐，希望把更多的产业导入到我们同一村，让我们同一村焕发出新的生机。
0: 随着全新产业的植入，希望通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0: 实诚乡村为村民服务，撑起乡村一片天。
1: 走进位于杭州富阳的四维生态数字农业产业园，一个个整齐划一的植物种植间映入眼帘。封闭洁净的隔离窗里，同超市货架一般，层层叠叠的栽培架上，生菜、黄瓜、草莓等等各种植物，在 LED 植物灯光的照射下，出落的鲜嫩水灵，也让参观者们惊叹不已。
2: 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是将来这个农业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它真正能够给人类带来健康。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学习一下，再一个呢，想知道这个最前沿的农业到底发展。

0: 能够更好的授粉，结出这个非常正常的一些果实。那我们的技术专家呢，连蜜蜂可能都会下 KPI， 会管得比较好。
1: 草莓是对温湿度要求很高的植物，5摄氏度以下的环境，草莓会停止生长；而在25摄氏度以上的环境，草莓的生长速度会过快，但生长过快的草莓口味又会变差。因此种植间里的温度始终被控制在8至24摄氏度。草莓的生长周期也从传统种植的45天缩短至30天。
2: 传统草莓栽培的话，每年的9月份种植，然后采收到次年的4月份或5月份。那我们能吃到草莓的季节大概就是在12月份到次年的4、5月份。像植物工厂种植的话，就是可以全年稳定采收。对，
1: 空间利用率高和一年四季不间断生产也是植物工厂的重要特点。立体栽培模组的层数可以随着厂房的高度增加而增加。
2: 传统是一层或者两层或者是三层，有 A 字架或者 H 架这些，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是做到8层，然后就是单位面积的种植量有提升，另外一方面就是单位面积的产量也比传统有很大的。

0: 织物工厂对环境的要求极高，工人进入室内要做专业的消毒处理，防止灰尘或者细菌带入，将一切外来因素阻隔在外，病虫害的影响几乎为零，所以完全杜绝了农药的使用，生产出来的蔬菜当然也更加绿色安全。此外，织物工厂完全不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可以全年稳定生产，生产周期也比外界至少缩短了1/3到2/2的时间。
1: 像这个生菜，我们从种子播种下去，然后它育苗期是14天，然后移栽到我们这种植槽的话，整个是生长期28天，总共42天的话，我就收一批菜，然后又新种植一批菜。对，像在植物工厂里面，我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和空间的交错，然后每天都可以采收菜，每天都有新鲜的蔬菜可以吃。
0: 在植物工厂里，万物生长不靠阳光，只靠灯光。在人工控制光源的条件下，根据不同的植物，让 LED 灯提供有利于植物生长的光，不仅生长迅速，而且节能环保。
1: 我们这个灯光呢，也是根据不同作物，然后进行红蓝比了，还有它远红、紫微这些一个定制化的，每种作物都有对应的这个灯光，它光强还有光谱都是可调的，这样的话在生产或者做测试实验这些都是有很大的优势。
0: 除了草莓、生菜、茄果等各类蔬果，这座植物工厂还有育苗间及炼苗大棚，通过数字化技术科学育苗，自然每一株苗的品质也是杠杠的。
2: 这个西瓜的嫁接苗，大家看一下，这个根系也非常发达。这个
3: 嫁接苗，
2: 这个对，这个嫁接苗，这个是用的是插接，因为西瓜用的是插接技术，所以你看这个苗跟这个针木嫁接在一起的，它愈合非常好。所以这个植物工厂最大的优势，嫁接苗，它愈合效果啊，这个嫁接的愈合非常非常好，根系特别发达，成活率也非常高。
0: 如今富阳四维农业产业园一期工厂可以实现年产量2000万株优质苗，通过辐射周边27个乡村，构建科技龙头引领、产业园区聚集、周边乡村联动的共富新场景。
4: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5: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6: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5: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6: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5: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7: 我也会生病的。
6: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8: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9: 北京时间13点整，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10: 一斤二两，不然再凑个1.5斤吧。
11: 哦，够了够了，太多吃不完，谢谢啊。
12: 老爸，我们煮多少米饭呀？
11: 就咱俩吃，2杯米刚好，够吃就行。
13: 您好。
12: 爸爸，这里的自助餐有好多好吃的，咱们多拿一些吧。
11: 宝贝，你吃得了这么多吗？无论在家在外，都要牢记勤俭是美德，我们要节约粮食，不浪费。
14: 一斤米，千滴汗，粒粒粮食，细盘算。
1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6: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7: 吸烟有害健康。
16: 看这面，
17: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18: 您这儿有烟吧？
19: 有啊。
18: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9: 有啊。
18: 那您卖给他们吗？
19: 给钱就卖。
18: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20: 小小年。

0: 地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1: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0: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1: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0: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1: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0: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2: 买香没买
1: 停，
3: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流珠见玉瓯江水，争奇竞秀阔苍山。临水的山山水水以其独具个性的线条和色彩，在浙西南大地上展开一幅绝美的画卷。听漓水，把漓水说给你听。走进漓水山。

听众朋友，今天的听李水的千年共鸣。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我们仿佛穿越时空，看见年少的叶绍翁写下“绍翁官窑”四字。这位以春色满园而闻名的诗人，生命中最厚重的底色是澧水的山水与烟火。关于叶绍翁的籍贯，楚州府志的龙泉说与闽书的蒲城说争论了数百年。宗族溯源中赐予龙泉李姓的记载，让他与澧水这片土地有了血脉般的羁绊。或许正是这种既在其中又在其外的身份特质，让他既能深入瓯江流域的市井肌理，写下鲁声遥月过双桥的漕运夜景，又能以旁观者的敏锐捕捉到春色满园关不住的哲学灵光。在叶绍翁现存的34首诗中，12首直接描绘瓯江流域的风物，构成一部鲜活的南宋楚州图志。周次崇德中，鲁声遥月过双桥，夜半渔灯入市遥的诗句曾让学者困惑许久。崇德作为宋时松阳县古称，为何会有如此繁盛的夜行景象？直到楚州府志中松阴夜行鲁灯如星的记载被发现，人们才得以还原瓯江支流松阴溪当年的漕运盛况。如今松阳古码头的石阶上仍能找到被船桨磨出的凹槽，每当月夜，波光中摇曳的灯火与800年前诗人所见的景象并无二致。龙泉窑的窑火是叶绍翁诗歌中最温暖的意象。过龙泉中，窑烟散作暮云平，溪火参差照眼明的描写曾被认为是诗人的艺术夸张，直到大窑村考古发掘中大量峡波窑具堆积而成的溪火遗迹重见天日，才印证了南宋龙泉窑窑厂200余处的鼎盛规模。那些在窑火中淬炼的青瓷，不仅是诗中的意象，更成为他生命的隐喻。叶绍翁曾往来于龙泉与临安之间，看着瓷坯在烈火中变形开片，最终成为温润的器物，正如他自己在科举失意后于江湖诗坛找到精神的归宿。这种破茧成蝶的生命体验，或许正是初强红杏意象的源头。在宋元海运开启文明交流新通道的背景下，那只探出墙头的红杏早已超越了园林景致的范畴，成为文明突破边界的象征。澧水的苔藓是与叶绍翁羁绊最深的自然风物，应怜屐齿映苍苔一句不仅让这种卑微的植物走进了古典诗歌的殿堂，更在楚州催生了独特的苔痕诗会。明清时期，每到清明，文人雅士便穿着木屐踏青春游，在青苔遍布的山石上赋诗，这种风俗一直延续至民国。如今屐齿映苍苔成了百山组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的真实写照。当游客们小心翼翼地避开苔痕遍布的石阶时，便能读懂诗人应怜二字中深藏的敬畏之心。这种对自然的珍视在800年后依然焕发着生命力。叶绍翁的思想始终在儒道之间徘徊，却在澧水的山水中找到了平衡。楚州山行中，石髓千年凝碧乳，苔衣百日绣清钱的诗句看似描写凤阳山的流纹岩地貌，实则暗含着对时间的思考。

石髓，这种形成于千万年前的地质奇观与仅能存活百日的苔藓并置，构成了时间的辩证。而叶舒所见中，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的描写，更将秋风、灯影、儿童纳入共识性场域。这种对时间流动性的感知，竟与近代伯格森的绵延理论不谋而合。题鄂王墓是叶绍翁诗歌中最沉重的一笔。万古之心直老天，英雄堪恨复堪怜的悲叹，不仅让这首诗成为以诗证实的典范，它比宋史早60年记载岳飞冤狱细节。

铁甲深埋瓯水寒一句让魂的见证。这首诗的手稿曾藏于楚州府学，清初落入黄宗羲手中，成为浙东学派研究南宋历史的重要文本，也让叶绍翁的诗史精神得以传承。关于叶绍翁的诗歌，始终存在。

这种争议本身恰恰证明了其诗歌的生命力。丽水正在建设山水文化名城，当我们用墙内墙外的哲学来解读城乡边界消融时，我们看到叶绍翁的诗歌早已超越了文学。

楚州山行中的莫道云深不知处，还让我们看到诗人与漓水的深厚连结。六首瓯江诗作中的物候记载，可以成功重建13世纪浙南的气候变化模型，让诗歌成为研究历史气候的重要资料。这些发现让我们明白，叶绍翁留给漓水的不仅是34首诗，更是一个立体的南宋楚州时空胶囊，一个蕴含着文化、生态、历史的基因库。如今我们行走在漓水的大地上，处处都能感受到叶绍翁的存在。孩子们朗读的《春色满园关不住》，龙阳复烧的《遥烟散作暮云亭》，百山祖林中的《鸡齿印苍苔》，瓯江晚渡的《沙情影散潮初落》，这位南宋诗人早已成为楚州大地上的文化染色体，参与塑造着漓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这便是叶绍翁与澧水的千年共鸣，也是诗歌最永恒的力量。听众朋友，一首《春色满园》跨越800年光阴，让叶绍翁与澧水的故事在瓯江的涛声里不断回响。从松阴溪的鲁声灯影，到龙泉窑的千年窑火，从百山祖的苍苔积痕，到鄂王墓的丹心忠魂，叶绍翁的诗句早已不是纸上的墨迹，而是刻进楚州山水的文化基因。那只冲破围墙的红杏，既是诗人的精神写照，更是澧水突破边界、传承创新的城市品格。当青瓷工坊的阳光落在瓷坯上，当孩子们的朗读声回荡在古村巷陌，我们才懂得，真正的共鸣从来不是隔空相望，而是文脉的代代相传。走进澧水山水名城，聆听楚州人世景物。感谢收听本期听澧水，我是李娜，下期我们再会。

历史是很有趣的，说给你听，让历史更加好听。好听的历史，把你的耳朵叫醒。说给你听，让历史更加好听。欢迎朋友们的锁定收听，我是李娜。在这一系列节目当中，李娜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品中的100个故事。今天我们来说千里款黑漆螺钿执壶的故事。这是一件明代的文物，高35厘米，口宽6.3厘米。这件执壶黑漆漆胎，方形带盖，壶嘴高耸，显得有几分傲气。壶柄直角内折，嵌以薄而发光的小圆螺钿片，以及凹入成6瓣小朵花卉纹的锦纹。盖子的四周做描金缠枝花卉纹，盖上的小柄做一朵嵌彩色螺钿的多瓣圆形花朵，十分精妙。壶身造型修长挺拔，嵌以很薄的云母、红玛瑙、珊瑚、绿松石、螺钿等白宝，组成色泽美妙的花鸟蝴蝶图案。图案随着照射光线角度的变化而变化，发出各种各样的光彩。壶身图案被有心地分成上下两节，上节的梅花刻画生动，看上去生机勃勃，下节的一只鸟悠然自得，既有几分心满意足，又有几分不屑一顾的神态，别具情趣。这把执壶不仅体现了作者精湛的技艺水平，而且也显示出他的智慧、个性、文化素养以及创造性的思维。壶底圈足内做嵌螺钿方框形印，篆书千里二字，笔法粗犷，可能是明末著名的修饰工艺师江千里所作，为传世千里款作品中的上乘之作。江千里字秋水，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明末清初。江千里的江在一些书籍中是写作长江的江，但在王世贞的《池北偶谈》、朱衍的《陶说》、郑师许的《漆器考》以及邓之成的《古董所记》中都写作生江的江。有人说江千里是扬州人，也有说是嘉兴人。江千里制作的漆器大多标有千里二字，但后来也可

能演变成一个品牌，并非都是江千里亲手所做。根据清嘉庆重修的扬州府志记载，康熙初，潍阳有士人查二瞻，供平远山水及米家画，人得寸指尺间以为重。又有将秋水者，以罗甸器皿最精工巧细，席间无不用之。时有一联云：杯盘处处将秋水，卷轴家家查二瞻。意思是说，风雅之士都喜欢在家里摆放着江千里制作的罗甸漆器，厅堂上挂着查二瞻的山水画。查二瞻就是新安派的名画家、书法家和诗人查士彪，二瞻是他的字。查士彪与孙毅、汪之瑞、洪仁并称为新安四家。查士彪的山水画以笔墨疏简、风神潇洒、气韵荒寒而著称，名重天下。将一位漆匠制作的杯盘与名画家的画相提并论，这在中国工艺史上很少有，江千里的地位可见非同一般。据说与江千里同时代的刘应斌寓居扬州时，一天夜里突然梦见江千里制的嵌罗甸漆器，诗兴大发，当即作诗赞道：罗甸妆成翡翠光，紫霞秋澈雾洲香，形神俱美真通泰，假寐仍期到梦乡。清代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和法学家阮奎生在他的传世名作《茶余刻画》中说，江千里名闻朝野，信今后传无疑也。从流传到今天的江千里款嵌罗甸作品来看，阮奎生的眼光还是很不错的。江千里的罗甸漆器与差不多同时代的名家名作，如石大斌的紫砂壶、陆子冈的玉器、张明奇的手炉等，均享有盛名。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明，江千里生活的晚明时代，匠人的地位已经大为提升，当时已经具备比较明确的名牌意识。明代的漆器制造业非常发达，明初在宫内的内官监设立了油漆座，专门制作御用的漆器，御用件也有专人负责造办漆器。内府公用库特设的钉子库贮藏有大量的生漆等原材料，以备提用。永乐至宣德年间又开设了果园厂，从全国调用著名的漆工到这里制作漆器。民营的油漆作坊也分布很广，北京、扬州、苏州、嘉兴、新安、新绛、大理等都是重要的漆器产地。明代漆器品种已经很齐全，主要有一色漆器、照漆、描漆、描金、堆漆、填漆、雕填、罗甸、漆皮、梯红、款彩、镶金、百宝嵌等。其中嘉兴和新安的梯红、苏州和北京的描金、新绛的雕填和梯漆、云南大理的雕漆等都名重一时，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江千里长期居住的扬州，漆器的制作技术更是发展到了鼎盛，而且一直延续到清代。这里漆器作坊林立，品种繁多，规模庞大。从原料销售、生产制作到经营销售，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产销体系。旧扬州仅以漆器命名的街巷就有漆货巷、罗甸巷、大描金巷、小描金巷等十余条。著名的漆器工艺品种有梯红、百宝镶嵌、罗甸镶嵌、八宝灰、菠萝漆、刻漆、堆漆、镶金等。在漆器制作技术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明末新安人黄澄总结前人和他自己的经验，写成了著名的漆艺专著《修饰录》，成书于天启年间。

著名的七义专著《修士录》，成书于天启年间，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七义专著。在这一期节目最后，我们来简单讲经典著作。作者黄澄是安徽新安人，明末漆器的制作名家，他在总结前人和自己的经验的基础上撰成此书，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修饰工艺的各个方面。明天启五年，也就是公元1625年，修饰录经嘉兴漆艺师杨明逐条加注，并撰写了序言，使内容更加详实。修饰录分乾坤两集，一共18章，186条。前集主要是叙述了制作漆器的原料、工具和设备，以及漆工容易犯的毛病和原因。坤集主要叙述漆器的分类和每一类的不同品种，以及漆器的制作、装饰和修复方法等。

0: 有不少制法失传，有的只知其名，甚至连名称也前所未闻。此书为后人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书中的分类也较为合理，可以由纲及目地查到所属的各个品种，为中国繁多的漆器形制以及工艺方法建立了一套命名与分类的标准。
1: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家风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是一位扶贫干部，大家都说妈妈不但识字绣绣的好，扶贫工作也做得非常好。她常说，要想把花绣好，首先得图样好看。我们的扶贫工作也要像绣，要反复开会讨论论证。有了图样之后，那就要聚精会神，下准每一针，过准每一线。扶贫方案制定后，就要对着方案一条一条抓落实。有时一幅十字绣，他差不多要绣一年才能绣好。他说，脱贫工作也像绣花一样，不但要细心，更要有耐心和恒心。
2: 一针一线下足绣花功夫，一举一动聚力脱贫攻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北京时间13: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4: 女儿，看看你小时候多可爱，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哎，只有这么几张。
5: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了，想拍几张拍几张。
4: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5: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3、2、1，茄子！哎，再多拍几张。
6: 同学们注意了，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5: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4: 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7: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谢谢你风，
9: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

说的四节中的复，指的就是复辟。复辟少年刻苦好学，学识渊博，复辟有着非常大的人脉资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是他的伯乐，他把复辟所写的文章拿给王曾晏殊看，向朝廷举荐复辟有王佐之才，从而让复辟深得二人赏识。王曾是状元出身，也是北宋名相，写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晏殊才华横溢，是北宋位高权重的名臣，他后来成了复辟的老丈人。明朝开国元勋刘基的母亲、夫人与儿媳都是复辟的后人。宋天圣八年，复辟考中进士，担任江作监丞和签书河阳判官，后历任绛州通判、直隶咸院、开封府推官、知谏院等官职。至和二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同为宰相。复辟前五世祖傅涛来到澧水，是南唐时的松州刺史，后来魏避战乱隐居在青田县的南田泉谷村，

改任中书侍郎、尚书右仆射等职，也就是宰相。但朱胜妃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苗刘叛乱之时，他联络韩世忠等秦王，逼使苗刘同意高宗复位，事后他却引咎辞官，改任洪州知府，后改任江西安抚大使兼知江州。因江州失陷，他支援不力，再次被贬为中大夫。绍兴二年，经宰相吕夷浩力荐，朱胜妃再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绍兴五年，朱胜妃应召书奏战，守四市，立之湖州、宣州等地。秦桧为相后，朱胜妃与其不和，废居八年。绍兴十四年，朱胜妃去世，享年63岁，谥号忠敬，因不失为一个较好的宰相。郑汝瑕所作的《益阳旧谱序》中称，朱氏原本是钱塘人士，北宋到后期日渐衰微，金兵进犯，社会动荡，大批人口南迁，

甄德秀为人正直，积极为朝廷建言献策，奏书有数十万字，有甄文忠公集等传世。甄德秀是宋代继朱熹之后名望最高的理学家，创西山甄氏学派，他所著的《大学研义》为世所推崇。元武宗说，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康熙皇帝称之为立明正学。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2: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3: 啊，那个，您找个座，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4: 服务员，
3: 来了。
1: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5: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哎。
6: 喂
1: 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喂。
7: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安静与快乐。一壶茶，一首歌，一段故事，时光安好。欢迎光临下午茶时间。

在喧嚣的城市中，我总是愿意将心事放逐到午后的时光。在这样一段安静的时间里，一壶茶，一首歌，亦或是一个故事，让我们稍稍地停下脚步，一份温暖在内心升腾。我沉醉在午后的时光中，很庆幸原来还有这么一段可供我们休闲的时间。人生忙忙碌碌，永无止境，或许过程中的美妙比终点的追求更有意义。午后时光让我们更明白生命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里是下午茶时间。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来到本期的下午茶时间，我是萧红。美丽的午后时光，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品茶、品歌、品人生。英国有这样的一句谚语说，感恩是美德中最微小，忘恩负义是品性中最不好的。做人他没有人监督你啊，必须要记得感恩，没有人提醒你，必须要记得报答，需要我们自己去理解，去体会，感知别人带来的温暖，感动他们为我们的付出。这个世界呢，没有

要理解孩子自律能力差，毕竟呢，小时候我们都曾经叛逆过。作为孩子，要理解父母的苦口婆心，毕竟啊，他们只是希望我们能够更优秀。人和人之间呢，因为理解而温暖，情和情之间因为包容而长久。所以要学会理解，我们没有体会过别人心里的苦，如何能够肆无忌惮地对人评价呢？有时候尝试理解，尝试沟通，忍住脾气，也许啊，我们会收获更多。脾气谁都会有，但是请对亲人少发一点。这个发火呀，谁都会，但是能够忍下才是真本事。这个世界呢，没有换位思考，也不会有人和我们将心比心，而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多一些理解给他人。有了脾气，先别急着发火，沉默一下，问问自己发火有什么意义呢？嘿，转个身就能够化解矛盾，不要靠着争执来解决。生活很难，希望我们都能够做到理解。好，第三是，理解多了，抱怨就少了，抱怨少了，幸福就多了。人这一生呢，我们耕耘什么便会收获什么，我们播种什么便会得到什么。尝试去理解一个人，理解他的疲惫，理解他的难处，懂得他的付出，认同他的努力。人和人不一样，他未必和你一般有能力，他也未必和你一样很出众。学会理解一个人，哪怕理解他的平凡，理解他的普通。这个世界呢，人各有长处，我们要学会看别人的优点，想着别人的好处，感恩别人的付出。理解能够让心和心靠得更近，理解能够让情和情处得更真。一段关系如若说你不能够放下，也别将就，其实呢，将就不能够让你幸福，理解却可以。学会理解，少一些抱怨，不要总是怨天尤人，不要总是觉得别人做不到对你有多好就是别人的错。人这一生呢，只有自己才是自己一辈子的靠山。学会理解别人，理解多了误会就少了，理解多了真心就多了。和朋友们一起共勉。

一段闲适的下午茶时光，安静地享受阳光或雨滴，就这样在喧嚣忙乱的生活中找回平静的自由。那种安静到骨子里的放松，那种萦绕在茶香中的温馨，让我们一度远离城市间的纷扰，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安静与快乐。一壶茶，一首歌，一段故事，时光安好。欢迎光临下午茶时间。

在喧嚣的城市中，我总是愿意将心绪放逐到午后的时光。在这样一段安静的时间里，一壶茶，一首歌，亦或是一个故事，让我们稍稍地停下脚步，一份温暖在内心升腾。我沉醉在午后的时光中，很庆幸原来还有这么一段可供我们休闲的时间。人生忙忙碌碌，永无止境，或许过程中的美妙比终点的追求更有意义。午后时光让我们更明白生命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里是下午茶时间。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辉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艺术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

0: 书，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光盘行动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2: 北京时间14: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4: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5: 哎，是啊，小王，
6: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4: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

0: 朵，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2: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3: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漫步楚州，总有一个声音触动你的内心，开车路上总有一种旋律绽放你的自由，概念车豪华车新能源

0: 车上学健康。
1: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样一则话题哈，一则两年内做四次胃镜都没有筛查出胃癌的新闻引发了关注啊。一位男子被打嗝啊、胃部隐痛、灼热、嗳气等一些症状困扰了近两年，而吃了数十盒的胃药都不见好转哈，辗转了多家医院，两年间做了四次胃镜，但是只查出慢性萎缩性胃炎伴糜烂。

首先要注意的是啊，胃癌早期不易发现，容易漏诊。为什么患者两年内连续做了四次胃镜，仍然会漏掉癌症的病变？那接诊的医生，浙江省中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张俊介绍，有些胃癌的早期病变可能只有 0.5 厘米，颜色也与周围组织差不多，经验不足的医生啊就很容易忽视了。而且在整个检查过程当中，医生可能会拍七八十张照片，但最终只会选取四到五张照片呈现在检查报告上，后续接诊的其他医生能从报告上获取的信息也很少。那么普通胃镜和经常

当中带有隔夜食物或咖啡渣样物质，可能是微量出血的表现。那如果呕吐后不适感不能缓解，或是呕吐逐渐频繁，那就需要高度的警惕了。

三、上腹部隐痛或是灼烧感，尤其是疼痛从间歇性发展为持续性，而且夜间可能加重，服用抗酸药效果越来越差，就一定要小心了。第四，食欲早饱感和食欲骤降啊，明明很饿，但吃几口就感觉饱了，对以往喜爱的食物也突然失去兴趣，甚至出现厌恶某些食物，比如肉类的现象。如果出现早饱感，同时伴随体重在一到两个月内下降了超过5%，是重要的警示信号。

变就要警惕了。根据中国胃癌筛查早诊早治指南2024，在胃癌高发地区，幽门螺杆菌感染者患有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等癌前疾病，一级亲属有胃癌病史，存在高盐饮食、吸烟、酗酒等高危因素。若胃镜发现慢性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或异形增生，需要遵医嘱缩短复查间隔。正常胃黏膜转变为胃癌，它是一个多步骤癌变的进程，典型路径就是非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异形增生胃癌。胃镜活检报告中的专业术语提示不同阶段病变啊，慢性萎缩性胃炎就需要提高警惕，胃黏膜固有腺体减少，保护能力下降，使

浸润性肿瘤性病变，介于正常与胃癌之间，属癌前病变。还有腺瘤性息肉啊，有一定的癌变风险，需要遵医嘱积极治疗。医生提醒，胃癌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从正常胃黏膜细胞癌前病变到浸润性胃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出现癌前病变，不要过分的恐慌，但要足够重视，及时干预，减少或阻止其向胃癌进一步的发展。最后再来说说四大致癌高危因素啊。首先，幽门螺杆菌感染。幽门螺杆菌感染导致了慢性胃炎迁延不愈，逐步发展为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最终可能进展为异型增生及胃癌。感染者胃癌发生风险较常人要高3到6倍，但仅1%到2%的感染者最终或患胃癌。

第二，吸烟饮酒使胃癌发病风险增加约 1.5 倍，男性群体尤为显著。乙醇属于一类致癌物，乙醇及其代谢产物直接破坏胃黏膜屏障，降低胃部的抗癌能力。第三，爱吃腌制食品。腌制食品含大量的亚硝酸盐以及高浓度盐分，双重损伤胃黏膜，除胃癌之外呢，还与食管癌、结直肠癌发病密切相关。建议要减少腌制蔬菜、腌肉制品的摄入，每日盐摄入量控制在5克以下。最后患有代谢性疾病，首先肥胖影响，脂肪组织异常分泌促炎因子，破坏胃部微环境平衡。糖尿病关联，长期高血糖状态导致了氧化应激反应增强，间接促进肿瘤的发生。温馨提示各位啊，要改善饮食习惯，重视早期筛查，高危人群定期进行胃镜检查，及时干预，规范治疗。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我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不用担心他人的不公平对待，你的物权所有权都由我来保驾护航，属于你的一定会紧紧攥在你手里，不需要害怕合作交易，我已为你们架起一座信任的桥梁，放心大胆地走吧，桥永远不会坍塌。不要因为别人而否定自己，我用力保护着你的一切，让你不受伤害，拿着我给你的权利去捍卫自己的人生吧。不需让婚姻家庭成为你的羁绊，幼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我给你最好的祝福。亲情和爱情始终是人生最重要的两道坎。不必担心奋斗一生的成果落入他手，我已为你挑选好最佳继承人。
2: 这是我老公留的遗嘱，你帮我看一下有没有效果。
1: 相信我的选择，不会辜负你的期望。

0: 我是民法典，我一直在你身边，陪伴着你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为你遮风挡雨，给你建造最温暖的港湾。
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

0: 钱要，色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丽水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3: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4: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5: 广大门。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
4: 哎，大爷不

0: 若收下此言，我与贪官何异？
1: 倘若退还，怕要伤了众乡亲的心呐。
0: 哎，既然如此，那就让他留在这凌阳峡吧。
1: 包拯在端州任职三年，却不肯迟疑燕归，为官清正廉洁，方能不忘初心，永保正气。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倾听自然之声，行经万里之路，看尽世间美景，品尝人生百味，让我们跟着耳朵去游历，去探寻神秘的宝。

汤堡县，隶属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地处冀蒙交界处内蒙古高原的东南缘，距离省会石家庄约425千米。康巴诺尔位于县城南部，占地约3.68平方。

两米剑门。不远处，一座座风车出现在大家的眼中。向导介绍说，康堡四周没有高山，地势较为平坦开阔，因而全年风力较大且主风向稳定，是我国利用风能发电的

0: 遇到了一只受伤的幼鸥。
1: 啊，你捡到过鸥啊？在哪儿捡到的？
2: 在开来口鸥嘛。
1: 哦，大鸥还是小鸥？你捡到的？
3: 你他记得是小的。
2: 哎，对，
1: 就小鸥是吧？他是怎么受伤呢？
2: 他们吃跟干什么会的什么喝的呢？
1: 哦，碰到东西上了。
2: 哎，
1: 啊，然后就掉下来了。
2: 对对对。
0: 刘福告诉记者，因为救助遗鸥，他还获得了奖励。
4: 啊，就是发了个保温杯。
2: 啊，对对，啊，吊杯。
4: 啊，你还没舍得用呢。啊，保护遗鸥，人人有责。
2: 啊。
5: 村民们告诉摄制组，在康保啊，只要捡到受伤的鸟儿，大家呢就会给一位遗鸥大夫打电话，然后呢马上就会有人开车将受伤的动物接走救治。这不禁让摄制组颇为好奇，在康保还有专职的遗鸥大夫吗？村民们所说的遗鸥大夫呢，其实是一位叫马喜荣的古外科医生。得知摄制组的来意，马医生说，他正要给刘福送来的那只幼鸥做手术。给人看病的医生会采用什么样的办法给鸟做手术呢？

0: 啊，就这个翅膀是吧？
1: 啊。
2: 第一次面对如此特殊的医患，记者分外紧张。而手术台上的麻医生动作却非常娴熟。十几分钟后，手术顺利完成。看着被救治后的幼欧逐渐平静，记者悬着的心也终于落了下来。
1: 好了，开，就在这里，好了，哎，谢谢啊，谢谢配合。
2: 就在这时，记者注意到，手术过程中使用的器材有些特殊，
3: 给人做手术用的，
1: 啊，
4: 这是胶，
5: 这是输液器，输液器那个帽，
4: 啊，输液器的那个帽，
5: 加药那个，
4: 啊，
5: 加药那个药嘴那个帽，啊，这
4: 实际上相当于废物利用了，
5: 对对对，啊，日常生活中发现它还有用。
6: 在和麻医生交谈的过程当中啊，记者还了解到，

0: 吃虫子吗？
1: 对，主要吃虫子。
2: 曹子珍告诉记者，蚁鸥是不以鱼为主要食物的鸥类鸟种，它们的食物大多为水生昆虫，这就导致蚁鸥食物选择范围相对较窄。那么湖边时常出现的蚁鸥尸体会不会与它们狭窄的食物选择范围有关呢？跟随曹子珍等两人，摄制组沿湖而行。没多久，草丛中几个破碎的鸟蛋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0: 已经孵出来了，
1: 对，应该是已经孵出来的蛋，但是不是蚁鸥的。

0: 自然环境并不完全适合候鸟的栖息繁育，那么蚁鸥为何还会选择飞临这里呢？它们是从哪里迁徙至此，又将飞往何处呢？曹子珍说，他是跟随一个科研团队来到康巴诺尔进行考察的，这个团队研究蚁鸥多年，于是摄制组前往寻找答案。
1: 在康巴诺尔的一处湖岸边，摄制组找到了这支科研团队。
2: 哦，这是给一只那个蚁鸥佩戴 GPS 跟踪器。
3: 佩戴的作用是什么？
2: 主要是为了研究它的这个迁徙路线，还有它这个对栖息地的选择，以及它这个不同栖息地的这个一些状况，通过这个卫星跟踪呢，可以进行比较研究。
1: 洪建明，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对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修复有多年研究。洪教授说，通过给蚁鸥佩戴 GPS 跟踪器，不仅可以记录和研究蚁鸥的迁徙路线，还可以对蚁鸥栖息地以及觅食地的选择进行比较研究。这些科学数据对蚁鸥栖息地的修复和改善，以及提高幼鸥的成活率都有极大帮助。现如今，全国约有一半的蚁鸥选择在康巴诺尔栖息繁育，作为最大的蚁鸥栖息地与繁殖地，康保的优势就在于距离蚁鸥的越冬地是最近的。鸟类在迁飞的过程中，中途落地的次数越少，迁飞的时间越短，对于候鸟成功迁徙到越冬地则越有利。
2: 那么康保的蚁鸥呢，就是繁殖的蚁鸥呢，它主要是在每年的三月下旬和四月初开始从渤海湾迁徙过来。那么迁徙过来以后呢，它不是一开始就在这儿筑巢的，而是它在周边飞一下，一般四月上旬到中旬开始的，它就进行这个筑巢。
1: 洪教授告诉摄制组，从渤海湾飞来的蚁鸥，在选择康巴诺尔湖配对、筑巢、产卵之前，会先在康保周围的孤园、张北和上邑等地，甚至是东北部的锡林郭勒盟、西北部的乌兰察布市等地游荡，进行栖息地选择。寻找到适宜繁殖的湖心岛后，他才留下来筑巢。在研究蚁鸥的过程中，洪教授还发现，由于食物选择范围狭窄，再加上捕食能力较差，蚁鸥在演化过程中，为了保证种群的数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存智慧。
2: 那么它的迁徙呢，其实成鸥和幼鸥是不一样的。通常呢，繁殖期结束以后呢，在七月份的时候，就在七月中旬左右，成鸥就有些就离开了康保县。那么主要是因为呢，在这个地方繁殖的成鸥，再加上新繁殖出来的幼鸥，它的数量呢非常巨大，食物呢对它来说呢是比较紧张，所以它这个有这样一个习性。
1: 洪教授告诉记者，成鸥离开后，幼鸥获取了充足的食物，九十月份他们就会展开双翅追随成鸥，飞向渤海湾等地越冬。让摄制组感到奇怪的是，通常来说，候鸟的迁徙都是南来北往，为何蚁鸥却如此与众不同，是在同一纬度范围内的东西方向进行迁徙呢？专家解释说，蚁鸥属于狭栖性物种，只在荒漠、半荒漠的湖心岛繁殖。同时，蚁鸥以水生昆虫为主要食物。

0: 虫在高原盐碱性湖泊中夏季大量繁殖，可以为蚁鸥提供食物资源。而我国内蒙古高原呈东西向走势，湖泊较多，这就导致蚁鸥形成了东西向迁徙寻找繁殖地的习性。那么89年前蚁鸥为何会突然降临康巴诺尔呢？研究显示，康巴诺尔位于蓟蒙结合部内蒙古高原的东南缘，距离蚁鸥越冬地渤海湾相对较近。近些年来，由于自然降水等原因，康巴诺尔湖的水位不断变化，致使这里逐渐形成了生态系统相对独立的湖心岛，为蚁鸥提供了绝佳的筑巢空间与繁育环境。洪教授告诉摄制组，
1: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5: 喂喂，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5: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3: 嘘，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序》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艺术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放下手机，多读书。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北京时间15: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1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10: 哎，王姐，上班了。
1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12: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FM 105.9，
14: 爸爸，这里又没有红绿灯，你怎么还不开呀？电影都快开始了。
15: 你看，爷爷奶奶们走得慢，我们让他们先过。
14: 为什么呀？
15: 那是因为每个人都会老呀，以后爸爸妈妈老了也会走这么慢。
16: 老伴儿，咱们也快点走，别让他们等太久。
17: 相互体谅，让我们的心更温暖。文明礼让，和谐顺畅。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倾听自然之声，行经万里之路，看尽世间美景，品尝人生百味，让我们跟着耳朵去游历，去探寻神秘的宝藏之地，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感受这个世界带来的惊喜。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啊，随着音乐爱情电影《五朵金花》的上映，云南大理呢开始走到世人的面前。其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那当属大理四绝：风花雪月。什么风花雪月呢？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它们不仅仅是四种自然景物，而且呢还有着丰富的文化含义，甚至融入到了白族姑娘的头饰当中，成为了大理文化旅游的一张绝佳的名片。今天呢，咱们就来说说这其中的洱海。

那景色是恬静中透着秀美。可是据当地人说啊，每到春天的时候呢，除了洱海月美景，还会出现另一种奇绝的景象。

耸，如屏四壁；洱海东卧，如镜似底；银仓玉耳，山水虾

神秘现象。每到春天的夜晚，月光下的洱海湖面上，一种金黄色的鱼儿会从水里突然跃到空中，其身形犹如一张弯弓。这个场景每年春季都会在洱海如期上演，当地人称这种鱼为弓鱼，是龙的化身，把这个景象叫做弓鱼奔月，为祥瑞之兆。形如弯弓的金色鱼儿究竟是什么物种？它们又为何会在春季跃出水面？这与洱海的生态环境又有着怎样的关联？为了解开这一系列疑问，地理中国摄制组驱车从昆明出发，前往270千米外的大理市。到达大理时已是傍晚，古城中灯火辉煌，热闹非凡。摄制组为了能够尽快一睹弓鱼奔月的盛景，便趁着月色来到了洱海湖畔。可是摄制组沿着湖岸苦苦寻觅了近一小时，却没有任何发现。望着平静的湖面，大家不禁猜测，洱海水域辽阔，或许弓鱼出现的位置并不在此处。于是一行人决定等天亮后再向当地百姓询问弓鱼的线索。一日清晨，天空逐渐放晴，洱海柔美的身影也开始悄然展露。洱海是云南省仅次于滇池的第二大淡水湖泊，是大理人民的母亲湖，因其形若人耳，故得名洱海。洱海属断层。

0: 为是我们是他的保洁员嘛。
1: 保洁员。
0: 我们每天工作的任务就是打捞死亡血草、白色垃圾。
1: 洱海公鱼您见过吗？
0: 啊，我在洱海边我没有见过那个，我只是见过鲫鱼、鲤鱼。
1: 听老人说过那个公鱼。
0: 但小时候啊，听过一点，但是我没有见过。
2: 令摄制组感到有些不解的是，这些常年在洱海的工作人员为何都没有见到过公鱼的身影呢？
3: 这是大理当地一位绘画工作者的作品，他所描绘的正是洱海公鱼跃出水面时的奇特的场景。随后摄制组呢又询问了生活在洱海周边的白族百姓，他们说啊，以前在洱海呢确实有公鱼跳跃的景象，可是近几十年啊，这种景象呢是越来越少了，甚至几年都看不到一次。这让大理的白族同胞也颇为担忧，大家纷纷猜测会不会是洱海的环境正在发生着变化呢？于是摄制组决定跟随当地的水质监测部门深入洱海，对洱海的水质环境进行检测。
2: 船行驶在蔚蓝如海的湖面上，伴着风浪海鸥一路前行，不多时大家便来到了第一个检测点。
4: 像这边，它就在测这个点位的透明度，透明度直接是影响着水下的光线，还有水下植物的生长，可以达到两米左右。
1: 两米左右。
4: 最好的时候还有两米以上更好一些。
2: 专家说，根据初步观察，洱海湖水的透明度情况较为良好，并没有任何异常。目前在湖上检测人员只能对湖水的温度、溶解氧、藻类等进行初步检测，更加详细的分析要等湖水取样结束后在实验室进一步分析。
4: 我们今天要采的19个点位。哦，我们现在还在这个位置，现在还没到南部湖心。
2: 历经5个小时，洱海中的19个点位的湖水取样顺利结束。随后，摄制组跟随工作人员回到实验室，进行详细检测。
4: 那从全湖的平均水平来看，符合目前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的二类水水质。目前洱海是。
2: 通过检测分析，洱海水质优良，水体环境十分适合鱼类的生长。看来洱海中公鱼的消失并不是因为洱海水质的变化所引起的。那么公鱼又会去哪里了呢？它们又为何会跃出水面呢？
3: 这时呢，游队员想到许多鱼儿都有逆水而上的洄游特性，洄游的时候呢，由于地势落差、水流方向障碍、阻挡等等因素，鱼儿往往会奋力跳跃，在逆流当中前行。那么公鱼跃出水面的现象会不会

0: 运气。
1: 在向导的带领下，摄制组来到了洱源县苍山北麓的西湖，这里是洱海上游一片广袤的湿地。刚到西湖，大家便被眼前的景致所吸引，蓝天碧水，渔船穿梭，于远处鳞次栉比、错落有致的白族房屋，共同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田园画卷。乘船进入西湖，不多时，一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只见湖中心零零散散地坐落着许多小岛，上面种植着庄稼和蔬菜。当地人为什么要在湖中心耕种作物呢？摄制组来到一座岛，向老乡询问情况。
0: 老乡您好。
2: 你好。
0: 就在湖中心种地啊？
2: 西湖里面的地就是在吹竹有湖，湖竹有吹，就是在这地，就是在我们吹旁边了。
0: 我看您这么肥沃的土从哪来的呀？
2: 那个海里面。
0: 从湖里面取的。
2: 哎，湖里面取的。我乘了个船。
0: 啊。
2: 乘了个船，拿了个夹，带着一个草莓，还有芋泥。
0: 草莓和芋泥是吗？
2: 哎。
0: 都是
2: 咱们自己。
3: 老乡说啊，这草莓啊，对于生活在西湖的人家来说非常重要，除了能够用作肥料种地，家家户户生火做饭呢都靠它。那这从湖里捞出来的草莓究竟是什么呢？它又为什么还能燃烧呢？为了解开摄制组心中的疑惑，老乡呢决定现场打捞一块草莓，让大家伙开开眼。为此呢，他还特意回家取了一件特殊的工具。
1: 看着老乡娴熟的手法，摄制组成员也想尝试一把。
0: 我们老乡用的这个工具啊，它其实是这么一个原理。

然后一烧，我们的草莓就会收到网里面，然后我们再把它往上一转，就顺出水面了，下到水。好，然后到底部之后一收拢，起。

0: 它发生吧。
1: 对，这是这株的草莓了。
0: 这个叫草莓啊？
1: 啊，这株的草莓了。前我们三四年前我们就烧四株了。
0: 哦，之前是拿这个能烧东西的，烧火的。
1: 把是拿去晒，岛上晒一下，就是晒它一个月就可以烧了。
0: 晒一个月就可以烧了。嗯、
2: 眼前的草莓宛如一块黑色的泥土，其中还掺杂着许多水草，这让大家心生疑惑：草莓真的能够点燃生火吗？摄制组跟随老乡来到了家中，由于草莓需要晾晒一个月的时间，于是老乡取了自家已经晒好的草莓。
1: 放火做饭。
2: 果然，晒干的草莓很快便燃烧起来。为了能够了解草莓究竟属于什么物质，摄制组邀请了一位地质学专家来到西湖进行考察。张世涛，昆明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

0: 然后日积月累，不断的这个加高，然后逐渐的就冒出水面，就变成了一个小岛。
1: 专家解释说，西湖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大量水生植物提供了生长条件，因此植物腐烂后形成的大量淤泥，不仅为当地提供了生活的土地，而且还能充当肥料和清洁燃料，这也成为西湖湖畔的百姓选择在此长期定居的重要原因。那么既然西湖生态环境优良，会不会生活着公鱼呢？跟随当地村民，考察组驾船进入湖中。伴着鸟儿的鸣叫，小船

0: 界。紫水鸡在全球分布广泛，种群数量趋势稳定，因此被视为无生存危机的物种。然而紫水鸡在中国的数量却极为稀少，仅见于云南西部、南部以及福建少数地区。
1: 在对西湖湿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深入考察之后，一行人只发现了普通的鲤鱼，却始终没有找到传说中的公鱼。就在考察组有些心灰意冷之时，一位老乡提供了一个线索。

0: 赵站长捕捞了两条鱼，进行仔细观察。
1: 你看这个很明显的整个腹部就像开了个口一样，是吧？就像被花里刀一样一个，所以裂腹鱼这个肥非常明显的特征。
2: 然后你再看它腹部的这里这一块上是不是都没鳞？
3: 没鳞。
1: 看它的体色啊，它是有点黄绿色的，这样看起来你看阳光下很明显啊，
3: 这更明显，
1: 甚至阳光照着你，你感觉还像黄金的颜色一样。
3: 对对对对对，
1: 放在水里面也是黄绿黄绿的啊。
0: 赵站长仔细观察后告诉考察组，这是裂腹鱼，它们属于鲤形目鲤科，是一种冷水鱼，对于水温水质的要求十分苛刻。裂腹鱼是杂食性鱼类，以一些浮游动植物和小型的底栖动物为食，
1: 跳起来就像一张弓一样，拉满的弓一样，所以老百姓就把它叫弓鱼。
0: 赵站长进一步解释说，春季是裂腹鱼的繁殖期，在游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流水刺激，它们确实会跃出水面，形如弯弓。那么这片裂腹鱼生长的水域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这个场所的话应该多多少少，虽然水域不大，通过光合作用一些营养成分的分解，它就产生了一些饵料生物，天然的饵料生物供它食。
0: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这片水域水位较低，水中生长着大量的水生植物，能够更好地进行光合作用，为鱼类提供丰富的饵料，同时也增加了水中的溶氧量，这为裂腹鱼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且水潭下方的洞穴为裂腹鱼提供了舒适的栖息环境和躲避天敌的场所。专家告诉考察组，由于裂腹鱼生活在高原地区，冬季冰冻时间长，即使夏季水温也很低，因此裂腹鱼类多蛰居杂食。在这种严峻环境中生活的裂腹鱼生长缓慢，性成熟较迟，繁殖力低，因此裂腹鱼相当于洱海中的大熊猫，具有生态保护目标物种的地位。现在这片区域已经成为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研究基地和观测站。经过多年来研究，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4: 今晚回家吃饭吗？

0: 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1: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2: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1: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3: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4: 爸爸，你和

者的敏锐，捕捉到春色满园关不住的哲学灵光。在叶绍翁现存的34首诗中，12首直接描绘瓯江流域的风物，构成一部鲜活的南宋楚州图志。舟次崇德中，鲁声遥月过双桥，夜半渔灯入市遥的诗句曾让学者困惑许久。崇德作为宋时松阳县古称，为何会有如此繁盛的夜航景象？直到楚州府志中松阴夜航鲁灯如星的记载被发现，人们才得以还原瓯江支流松阴溪当年的漕运盛况。如今松阳古码头的石阶上仍能找到被船桨磨出的凹槽，每当月夜，波光中摇曳的灯火与800年前诗人所见的景象并无二致。龙泉窑的窑火是叶绍翁诗歌中最温暖的意象。过龙泉中，窑烟散作暮云平，溪火参差照眼明的描写曾被认为是诗人的艺术夸张，直到大窑村考古发掘中大量霞波窑具堆积而成的溪火遗迹重见天日，才印证了南宋龙泉窑窑厂200余处的鼎盛规模。那些在窑火中淬炼的青瓷不仅是诗中的意象，更成为它生命的隐喻。

构成了时间的辩证。而《夜书所见》中，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前的描写，更将秋风、灯影、儿童纳入共识性场域。这种对时间流动性的感知，竟与近代伯格森的绵延理论不谋而合。题《鄂王墓》是叶绍翁诗歌中最沉重的一笔。万古之心直老天，英雄堪恨复堪怜的悲叹，不仅让这首诗成为以诗正史的典范，它比《宋史》早60年记载岳飞冤狱细节，更将这份悲愤与瓯江紧密相连。铁甲深埋瓯水寒一句，让滔滔瓯江成为英雄忠魂的见证。这首诗的手稿曾藏于楚州府学，清初落入黄宗羲手中，成为浙东学派研究南宋历史的重要文本，也让叶绍翁的诗史精神得以传承。关于叶绍翁的诗歌，始终存在着阐释的争议。有人将出墙动作解读为文明突破的隐喻，而也有人直言这是阐释过度。这种争议本身恰恰证明了其诗歌的生命力。澧水正在建设山水文化名城，当我们用墙内墙外的哲学来解读城乡边界消融时，我们看到叶绍翁的诗歌早已超越了文学的范畴，成为解决现代城市问题的思想资源。那些关于边界与突破、封闭与开放的思考，在今天的城乡发展中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楚州山行中的莫道云深不知处，还让我们看到诗人与澧水的深厚连结。六首瓯江诗作中的物候记载，可以成功重建13世纪浙南的气候变化模型，让诗歌成为研究历史气候的重要资料。这些发现让我们明白，叶绍翁留给澧水的不仅是34首诗，更是一个立体的南宋楚州时空胶囊，一个蕴含着文化、生态、历史的基因库。如今我们行走在澧水的大地上，处处都能感受到叶绍翁的存在。孩子们朗读的《春色满园关不住》，龙阳复烧的《摇烟散作暮云亭》，百山祖林中的《鸡齿印苍苔》，瓯江晚渡的《沙情影散潮出落》，这位南宋诗人早已成为楚州大地上的文化染色体，参与塑造着澧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叶绍翁的一生，正如他诗中的红杏，虽曾困于园林的高墙，却始终保持着向上的生机，最终突破边界，绽放出绚烂的春色。这种突破与新生的精神，也正是澧水的城市品格。从南宋的漕运重镇到今天的山水文化城市，从龙泉青瓷到数字经济，澧水始终在突破中发展，在传承中创新。而叶绍翁的诗歌正是这种精神最生动的注脚。秋风又起，瓯江的水面泛起涟漪，岸边的青瓷工坊里，匠人正在为新出窑的瓷碗施釉。阳光透过窗户，在瓷坯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一如800年前叶绍翁所见的那样。或许，真正的春。

来也可能演变成一个品牌，并非都是江千里亲手所做。根据清嘉庆重修的《扬州府志》记载，康熙初，潍阳有士人查二瞻，供平远山水及米家画，人得寸指尺间以为重。又有将秋水者，以罗甸器皿最精工巧细，席间无不用之。时有一联云：杯盘处处将秋水，卷轴家家查二瞻。意思是说，风雅之士都喜欢在家里摆放着江千里制作的罗甸漆器，厅堂上挂着查二瞻的山水画。查二瞻就是新安派的名画家、书法家和诗人查士彪，二瞻是他的字。查士彪与孙毅、汪之瑞、洪仁并称为新安四家。查士彪的山水画以笔墨疏简、风神潇洒、气韵荒寒而著称，名重天下。将一位漆匠制作的杯盘与名画家的画相提并论，这在中国工艺史上很少有，江千里的地位可见非同一般。据说与江千里同时代的刘应斌寓居扬州时，一天夜里突然梦见江千里制的嵌罗甸漆器，诗兴大发，当即作诗赞道：罗甸妆成翡翠光，紫霞秋澈雾洲香，形神俱美真通泰，假寐仍期到梦乡。清代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和法学家阮奎生在他的传世名作《茶余客话》中说：江千里名闻朝野，姓今后传无疑也。从流传到今天的江千里款嵌罗甸作品来看，阮奎生的眼光还是很不错的。江千里的罗甸漆器与差不多同时代的名家名作，如石大斌的紫砂壶、陆子刚的玉器、张明奇的手炉等，均享有盛名。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明，江千里生活的晚明时代，匠人的地位已经大为提升，当时已经具备比较明确的名牌意识。明代的漆器制造业非常发达，明初在宫内的内官监设立了油漆座，专门制作御用的漆器，御用件也有专人负责造办漆器。内府公用库特设的钉子库贮藏有大量的生漆等原材料，以备提用。永乐至宣德年间又开设了果园厂，从全国调用著名的漆工到这里制作漆器。民营的油漆作坊也分布很广，北京、扬州、苏州、嘉兴、新安、新绛、大理等都是重要的漆器产地。明代漆器品种已经很齐全，主要有一色漆器、照漆、描漆、描金、堆漆、填漆、雕填、罗甸、漆皮、梯红、款彩、镶金、百宝嵌等。其中嘉兴和新安的梯红、苏州和北京的描金、新绛的雕填和梯漆、云南大理的雕漆等都名重一时，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江千里长期居住的扬州，漆器的制作技术更是发展到了鼎盛，而且一直延续到清代。这里漆器作坊林立，品种繁多，规模庞大，从原料销售、生产制作到经营销售，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产销体系。旧扬州仅以漆器命名的街巷就有漆货巷、罗甸巷、大描金巷、小描金巷等十余条。著名的漆器工艺品种有梯红、百宝镶嵌、罗甸镶嵌、八宝灰、菠萝漆、刻漆、堆漆、镶金等。在漆器制作技术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明末新安人黄澄总结前人和他自己的经验，写成了著名的漆艺专著《修饰录》，成书于天启年间，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漆艺专著。在这一期节目最后，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修饰录》。《修饰录》是中国古代唯一

0: 传世的修饰工艺经典著作。作者黄成是安徽新安人，明末漆器的制作名家，他在总结前人和自己的经验的基础上撰成此书，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修饰工艺的各个方面。明天启五年，也就是公元1625年，修饰录经嘉兴漆艺师杨明逐条加注，并撰写了序言，使内容更加详实。修饰录分乾坤两集，一共18章，186条。前集主要是叙述了制作漆器的原料、工具和设备，以及漆工容易犯的毛病和原因。坤集主要叙述漆器的分类和每一类的不同品种，以及漆器的制作、装饰和修复方法等。全书叙述纷繁，且所讲漆器不限于明代，往往上溯古法，描述唐宋或者是更早的制作，因而它也是研究漆器史的重要文献。古代漆器有不少制法失传，有的只知其名，甚至连名称也前所未闻。此书为后人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书中的分类也较为合理，可以由纲及目地查到所属的各个品种，为中国繁多的漆器形制以及工艺方法建立了一套命名与分类的标准。修饰录的价值很高，毋庸置疑，不过它行文隐晦难懂，内容上也有一些遗漏。20世纪50到80年代，著名文物专家王世襄参照历史文献、考古发现和传世漆器，对之进行了分析研究。
1: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8: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9: 挺好的，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 北京时间播为您准确报时。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 探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的故事，欢迎来到星星乐园。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星星乐园，我是李娜阿姨。在我们这一系列节目当中呢，李娜阿姨还是会继续和小朋友们一起来了解了不起的中华文明。最近我们说到的是武术。之前呢，我们和小朋友们讲到了十八般兵器，比如说短兵器、长兵器、软兵器、暗器和其他兵器。我们已经比较详细的了解了短兵器、长兵器，那么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说一说软兵器。软兵器就是用各种环锁串成的形状不固定的兵器，比如说三节棍、九节鞭、绳镖等等。九节鞭就是分有九节的软鞭。软鞭在晋朝出现，被认为是出招极其猛烈的暗器，不容易抵御。软鞭携带比较方便，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和其他器械配合。十八般兵器当中最后一组拐子流星里的流星，一般就是指流星锤。锤头并不是安装在坚硬的柄上，而是安在长链条上。链条一端有锤的是单流星，两端都有锤的就是双流星。双流星与原始社会先民狩猎使用的飞石索非常相似。这种飞石索击出的时候会在空中旋转，绳索或者是链条能够缠住猎物。古代战争中有用流星锤隔空攻击敌人的，也可以当成暗器。暗器就是那一些能够随身携带、体型小巧、隐藏不露、出击时能够出其不意的武器。暗器花样繁多，普通到一块石头、一枚大钱都可以在训练有素的武者手中变成暗器。专门的暗器有飞镖、飞针、袖箭、袖弩等等。飞镖和飞针需要用力量抛出，而袖箭、袖弩则是用特殊的装置弹射出去。暗器虽小，却因为能够暗中袭击而杀伤力强。飞镖是最常用的暗器之一，制作也并不困难。飞镖的镖头是锐利的三棱形，大概有十厘米长，后面可以系上绸带镖尾，也可以不系。飞镖使用的时候，用中指、食指和无名指靠拢，纵向夹住，再用拇指按住固定，以中指为准星，用腕力甩出，并不是以手指捏出头出的。接下去我们再来了解武学大师。中国武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曾经出现了许多令人尊敬的人物，像之前我们提到过的创立了少林和武当两个武术门派的达摩祖师和张三丰，东渡日本开创日本柔道的陈元斌，还有领兵抗倭、名垂青史的戚继光等等。他们或以自身的不懈探索和努力促进了武学发展，或者突破地域限制引导文化交流，或是浴血奋战、身先士卒维护和平、守卫家国人民，都是我国武术史上响当。

剑术十分高超，与剑术家员工斗士也十分从容。越王问这位女子什么是剑道，这位女子阐述了自己的武术理论。她说，剑道深微，符合阴阳之道，内心坚毅，重在修炼精神，而外表安逸如常，看上去像温柔的女子，而站起来则像凶猛的老虎。他把《易经》、老子、孙子兵法中的理论具体地运用到剑术实践中，侃侃而谈。越王听了十分高兴，于是赐他称号为越女，请他训练军事。越女尽心尽力，帮助越国提高军事实力。当时剑术高超的人非常多，但是越女是古书记载中将剑术上升到理论高度来阐述的第一人，为剑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戚继光是明代军事家、抗倭名将。戚继光出

日称七家军。他还组织研究新型兵器和阵法，大大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七家军在沿海抗倭战斗中发挥了巨大威力，令敌人闻风丧胆，解除了东南沿海的倭患。史书记载说，倭寇畏之如虎，闽越仰之若神。戚继光功勋卓著，但是受奸佞所害。

明末动荡，陈王庭空有一身本领，可惜无处施展。明亡之后，陈王庭就隐居乡里，闲下来就练拳，农忙时就种田。陈王庭在旧学拳术的基础上，依据《易经》阴阳之道，创立长拳十三式、炮锤等拳法，将养生与技击、动与静、虚与实密切结合，是陈氏太极拳的创始人。陈王庭还留下《拳经总歌》《遗词》等太极拳理论著作。霍元甲出身武术世家，是著名爱国武术家。霍元甲小的时候身体不好，跟比他小的孩子打架都打不过，他的爸爸就不让他练武。可是霍元甲每天都藏在练武场旁边的枣林里偷学武艺，披星戴月，努力不辍。经过十余年的苦练，霍元甲终于突破了自己，后来居上，武艺超过同辈，尽得迷踪拳精髓。霍元甲在没有出名时就爱仗义助人，颇有侠客风范。当时西方列强瓜分中国，中国的人民也被瞧不起，为雪东亚病夫之耻，宣统元年，也就是1909年，霍元甲与英国力士奥皮因相约比武，同时以中英文字刊登广告。到了比武那一天，奥皮因悄悄跑了，压根儿没敢出现。霍元甲虽然武功卓绝，但是崇尚武德，敦厚谦恭，主张天下武术是一家，力排门户之见，深得中国武林人士称赞。后来霍元甲与同道好友在上海创立精武体操学校，孙中山先生亲书尚武精神匾额相赠。数月之后，霍元甲病逝，但他爱国忧民、练武强国的精神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一直到今天。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和平的民族，武术能在民间流传几千年，绝不是因为它能打架，而是因为武术具有强身健体的养生功效。适度的运动已被现代医学证明是人类最佳保健方式。武术可以训练耐力、肌肉、筋骨，提高人体的灵活性。中国武术首先强调诚，诚实的诚，不欺人，不自欺。无论是武术比试还是战场交锋，以诚待人。武术强调善，武者比其他人掌握着更多致人死伤的技巧，所以武者尤其要善，知道什么时候不能逞一时之强，什么时候停止杀伤，什么时候不杀。武术强调自省，时时反省自身，不好大喜功，用头脑指挥自己，而不是让血气控制自己。武术强调重义轻利，该出手时就出手，扶弱济危，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先，解黎民于倒悬，救国家于危难，甚至舍生取义。我国历史上就留下过许多武者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武者以武会友，讲究技艺切磋，尊重对手，尊重强者，不因技不如人而嫉恨，而是强大自身，用实力说话。武术蕴含着我们传统医学养生学的精华，讲究内外兼修，先修意识，再养精神，同健体魄，达到心身合一的境界。武术强调内练一口气，这个气不光是西医所指的心肺功能，而是包括精气神的锻炼，让武者精力充沛，身体灵活，积极乐观。武者尊重自己的老师和先辈，哪怕老师年老了，再也打不过自己了，也会毕恭毕敬，像对待父母一样对待自己的老师，这是武者的精神。武者仁爱自己的学生，哪怕学生什么都不

会，也要耐心教导，不会因为自己武力强悍而暴力对待学生。武者互教互学，天下武术为一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中华武术才会百花齐放，诞生更有生命力的众多门派。探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的故事，欢迎来到星星乐园。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

探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的故事。欢迎来到星星乐园，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

市实施纲要当中的文章。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是中国的牛。对于中国的牛，我有着一种特别尊敬的感情。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在田垄上的一次相遇。一群朋友郊游，我领头在狭窄的阡陌上走，怎料迎面来了几头耕牛。狭道容不下人和牛，终有一方要让路。他们还没有走近，我们已经预计斗不过畜生，恐怕难免踩到田地泥水里，弄得鞋袜又泥又湿了。正踟蹰的时候，带头的一头牛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停下来，抬起头看看，稍迟疑一下就自动走下田去。一对耕牛全跟着他离开阡陌，从我们身边经过。我们都呆了，回过头来看着深褐色的牛队在路的尽头消失，忽然觉得自己受了很大的恩惠。中国的牛永远沉默地为人做着沉重的工作，在大地上，在晨光或烈日下，他拖着沉重的犁，低头一步又一步拖出了身后一列又一列松土，好让人们下种。等到满地金黄或农闲时候，他可能还得担当搬运负重的工作，或终日绕着石磨朝同一方向走不计成的路。在他沉默的劳动中，人便得到应得的收成。那时候也许他可以松

好了，小朋友们，我们这一期星星乐园到这儿就先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李娜阿姨，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探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的故事。欢迎来到星星乐园，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2: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4: 讲文明。

0: 拥有的东西让你感觉到幸福和快乐。做一个阳光的人，风和日丽时可以温暖别人，寒风刺骨时也可以温暖自己。生活平淡，用心就会发光。欢迎收听一起朗读。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一组来自艺术中心的孩子们朗读的作品。首先请欣赏《翻越阳光》。
1: 翻越阳光。
2: 我喜欢阳光，喜欢阳光下推开的每一扇温暖的新窗。
1: 坐在窗前翻阅阳光，一页页的梦想就会生出翅膀，在蓝天和白云之间自由地飞翔。
3: 曾经寂寞的盘旋，
1: 曾经起落的创伤，
4: 都会在阳光下找到可以歇落疲惫的方向。

0: 北风刮得遍体鳞伤，也会让泪水和微笑一起在阳光里飞扬。阳光让心胸变得宽广，让脆弱的生命变得坚强。
1: 闭上眼睛，用一颗清澈的心去聆听阳光。
2: 每夜都会有潺潺的水声，
3: 每一段都会有小鸟鸣叫的歌唱。

0: 的故事成风像花朵一样绽放。
1: 阳光让黑夜不再刺伤眼睛，阳光让青色的季节长成丰盈的金黄，
2: 阳光让苦难顺流而下，阳光让忧伤淡成一两片白帆，消失在曾经苍茫的远方。
3: 翻越阳光，去顶种子，领悟土地的大小，把枯朽的树木摇曳成绿色的海洋。
4: 翻越阳光，不再怕零落的枝干，濒临衰老的终结，不再怕青春的脚步踏出时间的长廊。
5: 只要心存阳光，生命就会再次的繁衍，再次的怒放。
6: 咱们那时啊，一缕缕，一弯弯，一浪浪，都像是跌宕喧腾的心旅，都像是无法阻挡、无法摧毁的蓬勃和茁壮。

0: 美。接下来请欣赏来自艺术中心的孩子们朗诵的作品《读中国》。
1: 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在东方大写的方块字里，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国。

袖的丝绸之路，通向世界，让世界走进一带一路，开放的中国。

0: 我们和长辈读门前的老树，
1: 读江上的渔火，
0: 读老娘的白发。

0: 读中华的崛起，读复兴的希望，读团结的力量，读让我们众志成城的辉煌的中国。
1: 读中国，读中国，
2: 读中国，
3: 读中国。

0: 死。
1: 你会发自肺腑地向着东方喊，
2: 向着东方喊。

流年清浅，时光如风一般悄悄地来，悄悄地走，来去匆匆，也带走那些没有写完的故事。我们用声音传递文字，让每一个字变得有温度。我们用声音记录时光，用心感受生命的美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朗读。

其实和繁华的喧闹相比，寂静有时也是丰饶的，距人世很远，却可以和尘世里所有的温暖相拥，距人世很近，却可以屏蔽所有浮华，让心坠入宁静的一隅，安享灵魂私语。有些人不远不近，却一直在守望。有些人在

在一起不说永远，却永远也不会分开。花开花谢，你我都在风景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一起朗读，欢迎朋友们通过电子邮箱发送您录制好的音频作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邮箱是朗读711，朗读的拼音字母711@163.com。做一个温暖的人，对最平常的一草一木也保有微小的喜悦。我们等您一起朗读。

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吴顺泽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面对面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共商高质量发展举措。丽水高校紧扣产业人才缺口，新增多个风口新专业，以校企协同育人模式，为丽水发展精准输送本土实用人才。红色史学专著《浙西南苏维埃史 1933-1937 在沁园首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10月9号，市委书记吴顺泽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面对面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共商高质量发展举措。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与企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全面营造企业家夸才是真的夸的最优发展环境，促进企业与城市双向奔赴，共同成长。座谈会上，叶无暇、季家贵、于小华、刘成月、张小荣、王良、叶福中、陈朝奎、陈朝熙、厉建峰、林建军、谢武富、周光军、李想等14位企业家代表先后发言，市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围绕企业诉求逐一回应。吴顺泽认真听取发言，不时就关心的问题同企业家互动交流，要求相关部门逐条梳理、逐项研究，加快转化为政策举措，并推动落实到位。吴顺泽指出，近年来广大企业家扎根丽水，深耕实业，与市委市政府同心同向，在促进经济平稳运行、推进创新丽水建设、

0: 口新专业，以校企协同育人模式，为梨水产业高质量发展精准输送本土实用人才。在梨水学院机房，今年刚开设的人工智能专业的新生们正在学习程序设计基础课程，从 AI 大模型到智能机器人，这条新兴赛道吸引着各地学子前来求学。大定，
1: 在未来的大方向是未来的人工智能方向的嘛，然后我感觉学这个还是挺有前途的。
0: 当下人工智能技术已广泛赋能梨水制造业与低空经济等领域，深耕低空数字化服务领域的浙江点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急需掌握数据标注与应用场景训练能力的人工智能人才。以往高校人才供给不足，毕业生又往往缺乏实操经验，入职企业后需从零培训，人才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浙江点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俊峰：
2: 一方面大学生找工作难，我们招人

用贯通统一起来，进一步更新认知，拓宽思路，以知导行，以行促知，努力把所学所思落到一个历史使命、三大战略任务中去。本台消息，10月9号，

0: 三大战略任务中去。本台消息，10月9号，红色史学专著浙西南苏维埃史 1933-1937 在沁源县观塘乡举行新书首发仪式，来自档案社科领域专家、编撰团队、老区群众、红色文化爱好者齐聚，共同由丽水市档案馆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全书以详实史料还原浙西南苏维埃运动斗争全景，既具备学术填补空白的价值，也为党史学习教育《红色展陈布展》提供权威文本支撑。本书著者浙西南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吴立明。
1: 我这本书立足档案文献、地方史料，还有实地走访调研，完整还原1933-1937浙西南苏维埃政权从萌芽、建立到斗争坚守的全过程。我们特别把沁源观塘白泽洋作为研究起点，重点厘清浙西南苏维埃运动、挺进师还有闽东革命根据地之间相互联动的关系，弥补了过去这块系统研究的短板。
0: 首发现场同步开展赠书，新书送到档案馆、图书馆、学校、红色教育场馆，让红色史料走进更多教育阵地。白浙洋老党员吴发让：
2: 观塘是浙西南苏维埃的发源地，过去很多革命故事散落在老人口口相传当中，这本书把我们家乡的革命历史系统整理出来，既是对革命先辈的缅怀，也让我们本地的红色资源有了权威史料依据。
0: 本台消息，藏典籍以传文脉，现余热以守初心。10月9号下午，93岁的莲都区文广旅体局退休干部张义清再次向莲都区图书馆无偿捐赠珍贵地方文献。老人深耕丽水抗战文史研究20余年，把部分搜集整理的史料送到图书馆，让私家珍藏变为全民共享的城市记忆。张义清老人家退休后的20余年，深耕乡土抗战史，潜心钻研丽水抗战历史、日军细菌战史料，一本本史料承载着一段段烽火记忆。多年来，他已经多次向莲都区图书馆捐赠文献，助力地方文献馆藏建设。
3: 这个也是一段很珍贵的历史，所以呢，我就啊决心呢把这个丽水的抗战历史呢给它整理出来。
0: 张义清老人此次共计捐赠地方文献39种52册，书籍品类丰富，其中不乏聚焦日军细菌战历史的珍贵资料。在他看来，这些文献只有进入公共馆藏才能实现更大价值。
3: 留在我这里面，这是我就是我自己的利用，这个是范围太小了啊。能够赠送在这个图书馆呢，它就可以我们全体群众都可以借阅，可以发挥这个图书的作用。
0: 地方文献是一座城市鲜活厚重的文化档案，莲都区图书馆长期开展地方文献征集、保存与推广工作，馆藏得到众多文史爱好者支持。截至目前，图书馆已累计收集各类地方文献2500多种、6800多册，为莲都本土历史研究、红色文化传承提供坚实文献支撑。本台消息，相比人潮汹涌的热门景区景点，反向旅游、慢度假成了今年国庆假期不少游客的新选择。在遂昌县湖山乡福罗渔村，不少游客走进山水之间，喝一杯咖啡，赏一场花船，逛一逛非遗集市，在湖光山色中享受一次慢节奏假期。福罗渔村的福禄屿水上营地在今年国庆假期正式开业，沿湖铺开的咖啡、围炉煮茶等休闲业态，加上梅花鹿巡游、湖中花船、非遗集市等特色体验，让原本宁静的生态湖增添了一份烟火气，也成了国庆假期里的乡村休闲新场景。与热门景区不同，这里没有密集的游览线路，游客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停留体验。湖畔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与梅花鹿互动、画花灯。游客黄丽萍说，亲子家庭假期出来玩，既想亲近自然，也希望有一些体验项目，这样的乡村场景正好满足了需求。夜幕降临，湖畔营地烟火升腾，晚风拂面，

月下烧烤、湖畔闲谈成为别样乐趣。另一边，非遗集市上的手工艺品吸引游客驻足。不远处，湖面上各式的花船与岸边灯光交相辉映。从白天到夜晚，从湖面到岸边，弗罗渔村正在尝试把生态资源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假日消费场景，让游客从匆忙的看风景走向漫游乐享生活。本台消息，近日，浙江省千项万亿工程缙云县塘溪水库工程迎来重大节点，输水隧道全线顺利贯通，为工程按期发挥防洪供水效益奠定坚实基础。塘溪水库以防洪供水为核心功能，规划总库容4280万立方米，是保障缙云县城及湖镇镇供水安全、提升区域防洪能力的关键水利工程。此次贯通的输水隧道全长 3.23 公里，设计输水规模每秒 1.8 立方米，作为输送优质原水的大动脉，直接关系水库建成后供水效益落地。该隧道于2025年5月23号开工，建设团队历时16个月攻坚克难，成功穿越复杂地质区段。水库建成后，每年可向缙云提供优质饮用水2350万立方米，从根本

0: 与湖镇镇防洪标准，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利安全屏障。用新闻的力量推动问题解决，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在您身边。本台消息，近日有市民通过热线反映，市区灯塔小区26幢附近健身场地长期堆放建筑垃圾，无人清理，影响居民锻炼，希望能够尽快进行处理。
1: 老人家在锻炼的呢，跟社区也反映过，健身中心也来过，据他们跟我反映说，那个人说过几天就会拿着，一两个月了就一点动静都没有。
0: 莲都区灯塔社区工作人员表示，这些建筑垃圾是26栋某住户在8月装修时产生的，社区第一时间与该户主取得联系，对方告知家中有亲属正在住院，承诺将尽快完成相关问题的清理整改。截至9月，该户承诺的清理工作仍未落地，社区核实相关情况后，已按工作流程将该事项完整上报至属地执法大队，同步提请执法部门介入依规处置。根据市民反映的情况，记者联系丽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白云街道执法队了解相关情况。丽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白云街道执法队副队长陈凯：
2: 在国庆节前，那么我们接到反映，那么在节前，那么我们找到了这个倾倒建筑垃圾的相关的业主，那么要求其抓紧时间把建筑垃圾清理掉。那么节后我们再过来反馈的时候，那么发现建筑垃圾还没有清理完，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我们对业主发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
0: 10月9号下午，记者再次来到现场，发现建筑垃圾已经清理完毕。从责令整改到清理到位，执法部门行动迅速，我们要给这样的处置速度点个赞。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反映或需要帮忙的，可以向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反映，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2027333反映。下面请听简讯。本台消息，近日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龙泉市成功入选。近年来，龙泉持续深耕平安建设，实现省级平安县21连创，斩获全省首批3星平安金鼎、发展安全铜鼎，获评全国信访工作示范县，当地社会大局始终平稳向好，安定有序。本台消息，10月10号，市区市场一号路330复线路口至市场一号路已建段道路工程正式通车，该工程全长约123米，宽36米，北与黎阳街相交，南接盐泉路。项目建成通车后，进一步完善片区路网结构，改善道路硬件设施条件，提升区域通行环境，为香蜜园小区、灵山未来社区、浙南国际建材城、莲都区花园学校北校区等周边群众和师生出行提供便利。以上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柳依依，播音徐景，监制管志勇、王向飞、范宁华，感谢您的收听。下面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后天晴到多云，东北风1到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莲都晴，16到29度，龙泉晴，15到29度，遂昌晴，14到28度，庆元晴，14到30度，云和晴，16到29度，青田晴，17到30度，缙云晴，15到28度，景宁晴，16到29度，松阳晴，15到29度，莲都晴，16到29度。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

0: 战机的新老交替问题已迫在眉睫。2015年，美国五代机 F-35 开始量产服役，被视为 F-16 的最佳替代者。但是，现如今，美国空军为何动了重新采购 F-16 战机的念头？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分析。
1: 我想呢，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美国空军的战斗机机队青黄不接。美国空军进行的战斗机兵力结构评估认为呢，到2035年，美国可能需要1558架载人的战斗机才能够达到他认为的所谓的低风险作战态势。但是呢，截止到今年5月份，美国空军仅仅装备1098架战斗机，不仅和这个目标呢相差甚远，还低于法定的1145架战斗机的最低标准。而且呢，目前美国的战斗机机队平均机龄比较大，故障率高，所以呢，这些老旧的战斗机面临这种退役的压力比较大。与此同时呢，新的战斗机后继乏力，特别是 F-35 战斗机频繁出现延期的问题。前段时间呢，美国海军陆战队还表示呢，将不得不接收没有安装雷达的 F-35 战斗机。空军呢恐怕也会面临这个情况，而下一代的 F-47 战斗机的研制处于起步阶段，短时间内呢无法装备部队，所以美国空军就把目光转向了重新装备改进后的四代机。
0: 据了解， F-16 战斗机是美军一款单发高机动超音速战斗机，被誉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战斗机之一。经过40多年迭代升级， F-16 战斗机目前已有20多种改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而美国空军本次讨论采购的是最新型的 F-16G 型战机，配备了相控阵雷达和机翼油箱，整体性能达到四代半战机水平。张学峰进一步介绍了这型战机的性能特点。
1: 所谓的 F-6G 型战斗机，它是在 F-6 Block 70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那么它的一些新的配置包括宝型油箱啊，600加仑的机翼油箱，包括增加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狙击手瞄准吊舱，以及在降落的时候减速用的阻力伞啊，肯定还会使用有源相控阵雷达等新的航电系统。那么这些配置呢，基本上在不同型号的 F-16 的改进型上啊使用过。那么采用这些比较成熟的设计呢，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研制。其中呢，宝型油箱和机翼油箱用来增大航程，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和狙击手吊舱啊，分别呢可以用来追踪空中的隐身目标和地面目标。那么增加阻力伞啊，是为了配合美国空军的敏捷部署的概念，便于呢在前线机场比较简陋的机场的短跑道上降落的时候使用。
0: 目前对于是否重新采购 F-16 战机，美空军的回应相对谨慎，称这仍是讨论中的选项，具体任务需求和备选方案尚未确定。在张学峰看来，美国空军最终能否重购 F-16 战机将受到美国国防部和国会等多方博弈的制约。
1: 对于采购新的 F-16，当然会有赞同的声音啊，会认为呢，美国空军并不是在所有的冲突中都需要五代机、六代机。F-6 这种四代机呢，会在一些相对低强度的冲突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而且呢，F-6的全寿命使用成本是远远低于 F-35 的。如果美军最终决定采购这种 F-6，这样的话呢，也无需建设新的保障设施，啊，可以降低成本。在运用的过程中，那可能呢，还有和目前正在研发的无人僚机配合作战，提升这些四代半战斗机的作战效能。当然反对的观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啊，它难以适应未来的高强度的冲突。如果说用来应付低强度的冲突，美军现有的战斗机机队也完全可以应付了。而且呢，现有的 F-6 的战斗机的生产线呢，已经积压了上百架的订单。美国空军订购的话，恐怕还要往后排。我想呢，最终能不能装备新的这个 F-6 将是权力的博弈，将是利益的博弈。
2: 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意的选择。
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你当大了，不能当个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整个发展的头啊。

0: 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
1: 当。这就是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啊。
2: 能帮了忙就帮了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明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1: 深圳新黄岗口岸将于明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10月12号上午6:30

0: 女单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如果郑钦文在今天晚间的半决赛中击败梅尔滕斯，那么明天将是她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中网女单决赛。
1: 北京时间明天晚间，芝加哥马拉松美国将开赛。作为世界马拉松大满贯最初六站之一的芝加哥马拉松，顶尖路跑选手参赛，其中基普利莫今年已经在伦敦跑出了2小时零28秒的成绩。芝加哥平坦赛道有利于冲击记录，能否刷新记录值得关注。

0: 现文物里的长征。
1: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里珍藏着一份已经泛黄的土城战役红军伤员手记，毛笔蘸着松烟留下的900多字，记录着7名红军伤员在长征途中得到重庆百姓救护的感人往事。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贵州土城与敌军展开激战，战斗之后主力随即一渡赤水转战川黔。7名在土城战役中负伤的红军战士受组织安排辗转来到今天的重庆江津四面山一带隐蔽疗伤。深山里，唐树田一家冒着被杀头的风险帮助伤员寻找隐蔽住处，又联系医生为他们医治。唐家父子轮换着送米送菜送药，为红军送去给养。

0: 六十多天后，六名战士伤愈归队，伤情最重的吴真和留下继续治疗。临行前，战士们砍来杉木，在茶坝河上搭起红军桥，并写下一份手记交给唐家保存，供日后组织查证。
1: 他们要走了，大家在一块儿就吃了一顿饭，最后大家抱头痛哭，就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
0: 2005年，78岁的唐安华在修葺老屋时，意外发现了这份伤员手记，随后将其捐赠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一份残破的伤员手记，记录着战火纷飞的历史，见证着危难时刻军民患难与共的深情，也铭刻着红军战士一诺千金、至死不渝的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选商会，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

0: 引领新征程。
1: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

0: 七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及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2: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

0: 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2: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3: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2: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

0: 壮阳大户胡民峰。
1: 直接送到底数了，最大还是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了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2: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3: 我今年做了1000的亩玉米，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49.9毛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作。
2: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4: 大家都想抢在饕餮季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这些进一步些。

0: 微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2: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播放效果。
3: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1: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4: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2: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5: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6: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8: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7: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4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8: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0: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10: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9: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10: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

0: 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1: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平祥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三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2: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

0: 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1: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

0: 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1: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2: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1: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3: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5: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6: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5: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6: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5: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6: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 39.9 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 18.6 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4: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7: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4: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10: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9: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 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0: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

0: 以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

0: 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十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十月为30万吨，十一月增至50万吨，十二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1: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3: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2: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4: 巴拿马9号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000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2: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6: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5: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1: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4: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

0: 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0: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4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4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
3: 架设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
4: 接受群众监督，提升行政效能。百姓热线，
3: 百姓热线。
5: 李水人，李水事，李水情。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姓热线民生版，我是萧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深度里水青年发展型城市观察，让每一个具体的人被看见，百姓热评，群众在哪儿，服务就在哪儿。下面请听具体内容。
4: 追踪热点焦点事件，关注民生民情问题，百姓热线民生版。
5: 年轻人决定留在哪座城市展开人生新篇章，往往没有非此即彼的确切理由，他们优先评估的可能是居住成本、创业机会、生活体验这类可感知会变化的现实因素。这些因素呢，李水近年来一直在优化，但务实的制度供给再多，抽象的文字也难以描绘个体选择的深度切面。因为左右年轻人去留的可能是一家小店的经营门槛，是人才公寓的一纸申请，也可能只是一个年轻人在这儿住满一个月之后突然冒出的不走的决心。莲都的印象西城七子楼是一个能集中观察年轻人的场所，这里有餐饮、文创、游艺和娱乐，年轻人开的小店挤挤挨挨，有的人呢第一次尝试做生意，有人刚从学校毕业不久，有人则是回到家乡以后想找一个养活自己的地方。开店最先遇上的问题通常是最现实的租金，七子楼给出的办法有点反常规，年轻创业者可以零门槛入住，不需要先交一笔高额的固定租金，而是按照营业收入分成，生意不好的时候呢，房租压力也跟着下降。这对第一次做生意的人来说非常重要。新店开张，没有人知道一天能够卖多少杯咖啡，多少份盒饭，或是有多少人愿意为文创产品掏钱，固定交租日会准时到来，顾客却未必。2年前呢，李水创新实施了青年小店计划，面向1000多家青年小店主提供金融、导师、培训、平台和流量支持。目前在七子楼入驻的青年小店年均盈利稳定在15万到20万元。不少年轻人呢，先是摆摊后开店，接着又开出了第二家、第三家，这个时候留在李水就变成了一个值得认真考量的选项。而另外一批年轻人来李水的时候，甚至啊没有想过留下，他们呢只是随身带着电脑，有人做设计，有人剪视频，有人写程序，有人呢玩自媒体，不需要固定的办公室，只是需要一根网线。哎，数字游民这个称呼啊，现在已经是不算陌生。李水有两个跻身全国一流的数字游民社区，一个是在莲都古堰化乡，叫52赫兹；另外一个是在遂昌的湖山乡，叫可希尔青年共创社区。52赫兹在去年3月开放共建，已经是接待了500多名国内外旅居者。很多人呢最初只是打算待几天，但是社区啊提供了住处、办公空间，身边呢还有一群同样是带着电脑四处生活的人，于是开始觉得舍不得离开。在100多位成员填写的问卷里，社区的净推荐值达到9.5分，有人呢把它誉为是心中最好的数字。

游民社区。这评价很容易啊被视为是宣传语，但是呢，数字游民本身就是一群很难留住的人，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随时可以离开。今天在丽水，下一站呢可能是在大理、清迈、巴厘岛，因此啊，对于这样的年轻人来说，留下有另外一重含义。遂昌湖山乡的可希尔社区里，数字游民和附近的小吃店呢搭上了线，他们帮店里重新做视觉设计，把店铺呢搬上了外卖平台。十多天后，一家普通的小吃店成为了当地的网红食堂，客流明显的增加。还有人啊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到仙霞湖畔的水上运动中心，这里呢正好缺人手，留下的年轻人又用自己的资源帮助运动中心联系外部合作。还有15名数字游民呢去了王村口镇，设计师、自媒体人、产品经理们呢是临时组成了一支跨界团队，重新的梳理全市当地的红色文化资源。这些人究竟算是游客、居民还是创业者呢？很难画出一条清晰的界限，而丽水啊显然也没有急着给他们一个确定的身份。对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而言，问题又不同。数字游民可以带着工作来，可是大学毕业生通常要先找到工作。丽水学院、丽水职业技术学院每年都有年轻人毕业。一个很直接的问题是，毕业以后为什么不去杭州、上海，而是留在丽水呢？于是丽水做了很具体的工作，增加岗位。2026年丽水紧扣2310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重点工业企业茁壮成长310计划，累计发布适合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的就业岗位50000个以上，同时呢开发5000个见习实习岗位。事业单位在空缺岗位优先招录毕业生，还会陆续的推进三支一扶计划。过去一年呢，丽水发布了3266个轻具智力带薪事业岗位，吸引了3936名学生来丽实践。先让大学生真正的进入到一家企业、一家机构，感受工作环境、工作内容到底是什么样的，再决定走不走。这个思路呢，其实很简单。很多城市喜欢在毕业季抢人，招聘会规模很大，政策礼包也推陈出新，但是年轻人做选择的时候往往考虑的是未来2-3年可见的生活，能不能够找到第一份工作，工资能不能够覆盖房租和生活，职业有没有成长空间。于是呢，由人社干部、企业 HR 还有基层网格员等等组成的帮扶团队开始提供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是见习标准化服务，按需追加就业实训。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再加就业服务的闭环模式，则是使全年的点单式还有取证式培训覆盖20000人以上。同时丽水越来越重视产教融合，学校和企业合作呢办一些订单班，专业教学往实际岗位靠，学生在毕业之前先进入用人单位实习，结果呢已经是开始显现。去年丽水学院毕业生流离率达到了 32.83%，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达到了 38.05%， 差不多每3个毕业生里啊就有一个留在丽水。这个数字呢虽然说还谈不上是压倒性，但是已经是足够证明年轻人觉得留在这座城市有奔头、有希望。陈建勇原本只是在市区经营一家餐饮店，后来呢他开始学着直播。故事讲到这儿很容易让人警惕，近些年来呢各地都是在做直播培训，还有教账号运营、教流量思维，课程不少，但是真的有人靠着这些挣到钱了吗？陈建勇呢成长为一个可以被当作是成功案例的榜样，接受培训以后他转型美食主播，现在已经是积累了36.2万粉丝。他参加的培训是来自丽水山坡学院，这个名字呢很容易让人记住，山坡一头是连着山区，一头连着世界，课程也很实用，怎么拍视频、怎么直播、怎么卖货、怎么做店铺管理，依托山坡学院等等平台载体，全市已经是累计培育青年直播电商从业者40000多人，带动全市直播带货销售额达47亿元。这套方法论
为什么会在离水变得是行之有效呢？原因啊，其实是和区位有关，很多本地农特产品面临着同样的困局。

货源在山里，消费者在山外。以前呢，要靠着收购商、经销商来打通销路。现在，一个年轻人拿着一部手机就能够建立销售渠道。因此呢，在丽水就业的年轻人不会呢，只是盯着传统意义上的找一家单位。有人进工厂，有人做设计，有人开咖啡馆，有人呢卖农产品，还有人呢只需要经营好自己的账号。城市需要回答的问题也在变的。这些在过去看起来并不算是稳定，也难以明确界定的职业，那到底算不算是工作呢？丽水给出的答案非常的明确，算。那既然是算，那就得要想方设法让他们扎下根来。年轻人创业难免会面临一个尴尬时刻，最初最有热情的时候，兜里的钱也最少，虽然说有想法有时间也愿意冒险，可是银行看着是收入、资产和还款能力，双方呢完全不在一个频道。所以丽水这些年呢开始搭建创业陪跑体系，2026年的计划里呢，全年创业培训目标是4000人次，其中呢包括500人次 AI 加创业培训，还有呢青创贷金融支持，全年发放额度在2000万元以上，扶持青年创业1000人以上。除此以外呢，还有大学生创业市集、沙龙、相创空间，以及呢没有围墙的创业园。没有围墙的概念很新啊，但是贴合新生代的偏好，因为年轻人创业已经是越来越脱离传统企业的叙事，可能是连办公室都没有，员工也寥寥无几，一个人一部手机一个账号，也可能是成为一门生意。这也是丽水开始啊建设 OPC 创业社区，接纳独行者的原因之一。城市过去熟悉的是招商引资、批地建厂招工，而现在呢，必须开始面对另外一种对象，就是一个具体的人。那这个人的资产呢，可能是只有一台电脑、一种技能、一些渠道，怎么判断它的价值，怎么支持它呢？规则还在探索中，但是当一座城市愿意去读懂并拖住一个个不同的人，一连串微小的梦想，那些看似若隐若现的活动才会获得汇聚的机会，并最终蔓延成照亮城市未来的星河。很多城市的人才政策在年轻人签下劳动合同后便画上了句号，但是年轻人的生活才刚刚开始，租房、通勤、交友、恋爱、周末去哪儿，每个都是大问题。那这些事不会出现在劳动合同里，却很容易决定一个人3年以后还会不会继续留

留职的年轻人呢，可能是短期免费入住，工作确定以后，还有青年公寓呢，全市已经建成了4632套青年公寓，入住3141户。至少呢，在最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啊，年轻人的住宿不会立刻成为压力。与此同时呢，城市还会出现另外一种新的场景、新的内容，97处口袋公园、63个城市书房、28个文化驿站，以及呢市集、体育比赛、青年活动。这些变化就意味着年轻人在下班以后可以创造更丰富的经历。如果每天的生活只有单调的重复，工资稍微高一点的城市呢，很容易把人带走。但是如果结识了新朋友，有习惯去的店铺，有固定的篮球局，或者是谈了恋爱，离开的成本就会慢慢的增加。丽水甚至专门设计了青年婚恋活动，名字也起得很直白。

0: 会直接影响对这座城市的感受和判断。吸引人留下，其实并不是单纯的就业问题。过去三年，丽水累计吸引 11.7 万名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新增青年创业经营主体 8.7 万个。2025年，丽水在中国最具95后人才吸引力城市榜单上排名全国第39位。数据是静止的，但是人是流动的。这些年轻人会待多久啊？一年、三年，还是会在遇到更好的工作机会后会离开呢？相比一线城市，丽水不可能在所有岗位、所有工资水平上竞争，它能提供的是另外一套生活成本和机会的组合。开一家店的门槛可以低一点，如果想试着创业，失败的成本可以小一点。暂时没有办公室也能工作，刚毕业还没有找到方向，可以呢先实习，初来乍到没有住处，可以呢免费落个脚。很多政策呢是单独看，都只是解决了一个微小的问题。可年轻人对于城市的判断本来就是这样形成的，他们不会坐下来仔细的研究一座城市的青年发展战略，只会在某一个晚上突然发现，哎，房租能承受，工作还不错，朋友都在附近，那家常去的小店老板已经了解了自己的口味，周末呢还能到大自然去游山玩水，于是好像也不着急离开了。而一座城市真正把一个年轻人留下，大概就是从无数个这样的好像开始的。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真实及时随时，百姓热线。
0: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百姓热线民生版特别节目，接下来关注百姓热评。
1: 百姓事我来评，百姓热评，听丽水声音。
0: 本台评论：办事窗口搬进城，暖心跑打通基层服务最后一公里。从村市设办到乡市承办，丽水景宁啊，不断地探索升级城乡基层服务，把服务触角延伸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这一实践呢，看似只是办事地点的迁移，背后却是基层治理理念的深刻转变。长期以来，城乡公共服务存在一道无形壁垒，农村群众办事往往是要翻山越岭跑县城，来回一趟是大半天，服务资源集中在城市，需求却散落在乡村，空间错位导致基层服务难以真正抵达。

核心都是重构服务空间布局，把分散的资源整合起来，把固定的窗口流动起来，做到群众集聚在哪儿，服务就覆盖到哪里。这种随人而动的服务逻辑比单纯增加办事网点更能够精准匹配需求。覆盖范围之外呢，服务内容的升级同样是关键。基层群众的需求早已不只是开证明、盖公章、就业培训、养老托育、法律咨询、医疗健康等等多元化诉求是日益增多。如果服务内容还是停留在老三样，覆盖面呢再广，也是难以真正的满足群众。这就要求基层服务从能办什么转向需要什么。景宁主动地对接群众的真实需求清单，把更多高频事项纳入到服务范围，把更多的专业资源引入基层平台。服务内容越丰富，群众跑的次数就越少，基层治理的根基就越是扎实。比空间和内容更重要的是响应机制的创新。景宁探索建立群众点单、政府派单、社会接单的响应机制，正是抓住了基层服务的关键。传统模式下，政府提供什么，群众就接受什么，供需之间呢往往是存在错位。点单式服务呢，把选择权交给群众，需求由群众提出，资源由政府统筹，服务呢由社会供给，三者形成闭环。那这种机制既是发挥了政府主导作用，又是激发了社会力量的参与热情，还精准地回应了群众的个性化需求，可谓是一举多得。形成政府主导多元协同的可持续生态，是

0: 智慧和担当。基层服务连着千家万户，最能够体现治理温度。群众在哪儿，服务就在哪儿，不只是一句口号，更是呢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自觉。当办事不再需要翻山越岭，那需求能够被及时听见，多元力量汇聚成服务合力，城乡之间的无形壁垒终将是被一点一点的消融，基层治理的根基呢，也会在一次次暖心服务当中越扎越深。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真实及时随时，百姓热线。
0: 好的，今天的百姓热线民生版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2: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3: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

0: 会。
1: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2: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
1: 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3: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
1: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4: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 无底线的宽容。
0: 没事儿。
2: 哎，网上
3: 没事儿，
4: 都这么整。
1: 就是最大的恶意。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全力推进污水共治，全面深化河长制，全方位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北京时间19: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5: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看丽水新闻联播。
0: 我们的节目在原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继续来看高校专业上新系列报道，打通供需两端，学子流离兴业。
0: 今天推出深耕一线一品，坐实土特产富系列报道。首先来看遂昌县全链发力，做大甘薯产业，生态沃土，铺就共富路。
1: 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法国单元展览作品今日开始布展，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依托深度产教融合体系，我市两所高校的新专业教学紧贴企业真实生产场景，通过共建实训基地、引入产业教授等举措，助力一批优秀毕业生流离兴业，成长为支撑地方产业升级的生力军。
2: 对，是的，我们这边的话，
1: 在丽水职业技术学院数字财贸管理学院，直播间成了教室。教师们围绕设备操作、运营流程等内容为新生开展教学。
3: 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通过我的直播，让更多人了解到丽水。我可能会在丽水继续工作。
1: 这些年凭借优质生态产品资源，丽水山坡发展势头强劲，然而专业人才缺口仍旧突出，新农人、小微企业带货需求尤为迫切。为破解难题，学校新增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专业，实施双师制，与众多企业建立合作。
4: 那么每个老师都有一个深度对接的企业，来一起开发直播运营的流程等等。我们跟青田县真部镇的真部我们有一个关于休闲椅的这样子的一个直播的项目。那么我们同时也参与到像锦宁春播的一个活动。
1: 新专业不仅扎根乡土，也布局未来。随着丽水低空经济产业的持续发展，无人机测绘技术、无人机应用技术成为丽职院新专业。为提升教学质量，新专业与荣奇科技等无人机制造企业协同开设订单班，并与测绘机构等共建实习基地。在未来，无人机专业的开设将助力我市古建筑保护、山区物流

0: 新增设的数字经济专业，聚焦数字贸易、跨境电商、数字金融等核心领域，培养能够服务中小企业数字化、服务地方数字经济发展的人才。
1: 包括你像卫生系统的大数据的分析，然后这个政府部门的大数据局类似的然后各个行业里面的这个数据分析，都是他的这个专业就业以后的一个方向。
0: 这些年，丽水学院紧扣构建产业导向专业体系，力争将理工农医类招生专业比例和招生人数比例均提升至70%以上。
1: 实体化产业学院设置微专业、创新班、订单班，聘请产业教授、选拔科技副总等一系列举措中，让学生更早地接触企业真实项目、真实场景，这样毕业以后就能更快地适应岗位。
0: 丽水台报道。近年来，遂称

0: 701户，考古专业合作社2家， SC 认证企业1家，那么初步形成了以散户为基础，大户为骨干的种植格局。
1: 鲜蔬产销活爆，深加工更是多点开花。采收的新鲜甘薯一部分沿用古法工艺精细加工，蜕变成风味独特的特色薯制品。在黄沙腰村李家大屋内，层层叠叠的薯干金黄透亮，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甜香。有着40多年制作经验的村民杨兰花说，薯干严格遵循三蒸三晒古法制作，日均可加工薯干100斤，薯干成了他家的主要收入来源。
2: 25岁，我两个小孩子就出生了呢，就是这个放薯干，收入，这就是学费什么东西，这些这个放薯干头上做出来的。
1: 除传统薯干外，当地的甘薯产业链还在不断延伸。在蔡江翠谷番薯干加工厂内，几十名工人分工协作，有序作业，车间内机器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企业研发生产的薯片、粉丝等多款甘薯深加工产品广受市场青睐，有效拉高了农产品附加值。
3: 这两天每天都有收购10几吨的鲜薯，一天我们20-30吨都没问题了。就是穗昌烤薯干也很受市场的欢迎，很受消费者的青睐。
1: 数据显示，今年穗昌全县甘薯种植面积已达2.33万亩，预计产量达3.67万吨，全产业链产值可达2.13亿元以上。李水台报道。
4: 10月9日下午，市政协召开5届23次常委会会议，市政协主席任淑女主持会议并讲话。
5: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重要指示精神等，举行了深化旅居里水品牌建设聚人口促共富专题议政会，副市长卢才柳应邀出席并作回应发言。会议还听取的是自然资源局、市水利局有关工作情况通报，4位市政协常委、界别组组长代表通过口头或书面发言，畅谈了履职体会。会议指出，今年是本届政协履职的收官之年，也是总结一届工作的关键时期，广大政协委员要知时守一，在审视瞬时中看清时代方位，把握发展大势，找准自身节点，认真总结本届工作，梳理提炼方法经验，去粗取精，沉淀提升，切实把履职中的好做法、好经验固化下来，以澄澈明朗之心放大视野和格局，不断增

0: 已强调要始终如一，知行合一，在纷繁变动之中守住根本立场、价值主线和初心本心，坚持真学习不一样，把理论学习思想淬炼作为终身课题，在学思见悟中打通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力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到弘耀绿谷，同心向党。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性行统一，把内心的修身诚意、自我砥砺同外在的干事担当、经世致用贯通统一起来，进一步更新认知，拓宽思路，以知导行，以行促之，努力把所学所思落到一个历史使命、三大战略任务中去。李水台报道。
1: 今天2026 FIAP 世界摄影人大会核心展览项目法国单元展览正式在丽水摄影文化中心启动布展工作，系列国际摄影佳作即将亮相中国摄影之乡，为摄影术发明200周年、中法文化之春创立20周年献上双重献礼。
0: 今天上午，记者走进丽水摄影文化中心二楼展厅，看到本次参展的法国摄影作品已全部完成拆箱整理，整齐陈列于展墙一侧，等待正式上墙。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用卷尺测量挂线高度，用水平仪校准位置，严格按照既定布展方案逐一悬挂固定作品，全力保障展览布展质量与进度。
2: 这里是一个法国文化中心带来的展览，那么在1826年前后，尼奥普斯用暗箱经过8小时曝光后呢，获得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可永久保存的摄影影像《窗外》。这一事件通常被视为摄影术的起点，所以在今年摄影术发明的20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我们引入了本次展览暗箱七位尼奥普斯得主的群展。
0: 本次展览含金量十足，既是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的核心展览项目，也是中法文化之春创立20周年的重要摄影大展。展览由法国佩罗轩摄影艺术中心、法国驻沪总领事馆、法国文化中心、法国影像协会、法国文化部等部门共同主办，将一场致敬尼埃普斯的法国重量级群展落地中国摄影之乡。
2: 这里大概是百余幅作品，七位尼埃普斯获奖的得主，他们每人带来15幅作品左右，然后还有一位法国艺术家，他的个展也将在摄影文化中心开展。
0: 据悉，本次法国单元展览是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首个启动正式布展的展览项目，接下来其他展览作品将陆续进场，进入密集布展阶段。李水台报道。
3: 光力松阳科技有限公司于2021年11月依托市县产业基金助力落地松阳，搭建起盐产销一体化制造基地，拥有多项核心技术专利，其 AR 智能永镜专攻基地项目更是2024年度丽水市唯一入选的国家级智能体育典型案例。如今企业自研产品亮相 Ironman 国际铁三赛场，标志着我市智能穿戴制造产品成功打入国际专业赛事市场。
4: 近日在 Ironman 70.3 云南大理站公开水域游泳赛段，多名参赛选手佩戴 HoloSwim 3 Pro 智能泳镜驰骋赛场，而这款眼镜就产自松阳。
5: 我们将这个呈现的显示亮度提升了将近一倍，增加了 GPS地磁，可以让用户脱离手机、脱离手表，直接在眼镜前面看到我们的路线，我们的方向。
4: 区别于传统泳镜，这款 AR 智能泳镜可将配速、距离、用时等运动数据直接投射在镜片上，搭载 GPS 与地磁导航，运动员根据提示保持正常游泳姿态即可直线前进。
5: 上生产的时候必须在我们的万级的一个净化车间里面去生产，这个产品当中不能有脏污，然后不能有任何的粉尘颗粒，然后还有我们的成像要求要清晰。

0: 稳定在4000至5000台。目前企业正加紧排产备货，全力备战海外黑五、国内双十一等商促活动，持续拓宽海内外销售市场。
1: 那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个品类做锤，所有的水下产品不管是智能泳镜、潜水镜都去做智能化。那运动品类里边我们也可以扩展，比如说我们的滑雪镜、我们的骑行眼镜、高尔夫各种各样的场景。
0: 李水台报道。
2: 昨天，红色史学专著《浙西南苏维埃史1933至1937》首发仪式在庆元县官塘乡白浙洋村举行。该专著由丽水市档案馆主持编纂，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系统理清了浙西南。

0: 历程。
1: 就是我这本书啊，主要讲了从作为萌芽到建立，再到坚守，再到后面的新生这么一个过程。
2: 绿色发展标杆地，秀山里水活力城。节目最后，一起走进缙云岩荡大地艺术博物馆，感受采石遗迹蜕变为大地艺术秘境的独特魅力。
3: 收看我们节目直播，参与节目互动，请关注原新闻客户端和里水新闻视频号。感谢收看里水新闻联播，再见。
2: 再见。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水呢？水呢？
2: 为了我们的明天，请节约用水。
3: 宝贝，跟妈妈学着说，真棒，真棒。
1: 妈妈，你直接跟妹妹说666和 YYDS 不就行了吗？
3: 啊？现在怎么说话都用数字和字母代替了呢？
4: 孩子，爷爷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话呀？
1: 爷爷，我们现在都是这么说的，如果你不会那就 BBQ 了。
5: 环语言一份纯粹，让沟通没有距离，请不要让网络语言变成沟通障碍。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8: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9: 王大红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
8: 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10: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8: 今天有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11: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二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8: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7: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1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0: 北京时间20点整，中国移动全球通为您准确报时。
13: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14: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13: 啊，这么划算吗？
14: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

0: 开箱，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它一捣乱你就知道，
1: 这功能好使。
0: 如果不在家，它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1: 我去巴黎啦。
0: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

0: 有爱。
1: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每年因吸毒死亡者达10万人以上。吸毒不仅使人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而且使许多人倾家荡产，违法犯罪，使和睦美满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珍惜您的生命，请远离毒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3: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3: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4: 我也会生病的。
3: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5: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6: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废纸、塑料、玻璃、金属都是我的菜。
7: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
8: 剩菜剩饭、果皮、食品类，经过我的消化，每吨可生产0.3吨有机肥。
9: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
10: 废电池、废灯管、
11: 过期药品，经过我的处理，让它们更安全。
12: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砖瓦、陶瓷、渣土、纸巾、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都包在我身上。
13: 贺彩消息，据统计，我国每年使用塑料快餐盒达31个，
14: 方便面碗6亿个，
13: 一吨废塑料可回炼600公斤5000斤油，
15: 回收1500吨废纸，可免于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
1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秀山里水，幸福城市。
5: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7: 日前，我市枫桥镇的永宁地胸远古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入选了2024年浙江省第一批省级生物多样性体验地，成为绍兴市唯一获此殊荣的机构。那今天呢，我们就跟随花花主播一起去体验一下那里的生物多样性吧。
18: 阳光明媚的日子真的是太舒服了。那今天啊，我要推荐你们一个休闲遛娃好去处，它呢是浙江省

的陆龟品种啊都在这里了。看，哇，它们的龟壳就像岩石一样坚硬。苏卡达陆龟、亚达伯拉象龟，哇，好惨啊！这只龟龟翻掉了，它可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辐射陆龟。

0: 它的比如说红腿象龟，它就是一些雨林型的陆龟，还有我们辐射陆龟等等等等。然后当然这些呢都是国家一级和二级保护动物。这个呢叫苏卡达陆龟，就是我们今年五月一号成功繁育出来七只小龟。这个在咱们北纬30度的地区繁育成功还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它们的原产地在赤道附近，就是它常年是温度是很高的，但是在咱们这儿一年四季分明，所以呢尤其到冬天我们需要加温，加温饲养。它的寿命呢可以活到100多岁。
1: 住在这里的陆龟们可幸福了，因为永宁弟兄是国家级生态农场，所以啊他们吃的食物呢都是自己种的，好新鲜呀。
2: 远古牧场位于国家级生态农场弟兄农业之中，所以被保护的陆龟们不仅住的环境好，吃的食物也是农场自给自足，这也最大程度保证了陆龟们饮食的安全。
1: 别看就这么几只龟啊，它们的胃口可好了，一个月呢要吃掉1吨的牧草和蔬菜，这些都是它们很喜欢的。
2: 弟兄远古是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自2021年以来，来此研学的少年儿童就多达

0: 很喜欢它们。
1: 今天我在这里看到了这么多品种的陆龟，我也第一次知道，原来不是所有的龟都能叫乌龟，只有草龟里面的公龟才能叫乌龟，它们都各有各自的名字。今天让我增长了很多的见识。
2: 那这里除了有各种陆龟之外呢，这里还有产自咱们中国的各种水龟们，走去水龟家看看。
3: 它的学名呢叫黄喉泥水龟。我们看这个龟最大的特点，我们正面看它的脸呢像微笑一样，年轻人管它叫微笑龟。它呢可以随环境的深浅，我们可以自主的变色。如果说我们在相对明亮的地方去养它，它的颜色呢就会越来越黄，越来越漂亮，那它也叫变色龟。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台湾，我们宝岛台湾台湾草龟啊，我们看到它的纹路呢就会鲜艳一些，更明显一些。那像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就叫亚洲巨龟，它分布在东南亚，它可以体型也可以长到很大，最大可以长到也可以长到将近1米大小。它的保护级别呢也很高，它是极危物种。
4: 为了培养孩子们对各种龟类的兴趣和满足不同爱龟人士的喜好，地中远古除了保护濒危品种外，还培育了一些商品龟，这使得牧场的业态更为丰富。
3: 我们保护中心呢，这个世界级的濒危物种，在保护做自然教育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些商品级的龟可以做销售，可以做直播，就是让孩子们可以把这

0: 牧场里面，然后牧场里面就是动物很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龟，然后还有那个山羊啊，包括那个羊驼，还有蜥蜴，小朋友都看得很开心。然后这个牧场里面的话，环境也很好，非常适合带着小朋友过来玩。
1: 目前地熊猿谷已成功申报为华盛顿国际保护公约在我国华东地区唯一的二级物种保护资质单位，将持续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2: 在宇宙的广阔天地中，人类与动物共同编织着生命的华章，与他们和谐相处是我们对大自然最真正的敬意。带孩子一起来这里感受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义吧。
3: 新时代乡村振兴需经营类人才，当乡村与 CEO 搭配在一起，听起来似乎又土又潮。今年6月，宁波市鄞州区开展了一场农村职业经理人乡村运营路演活动，为五个村庄物色了一批乡村 CEO， 让一群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青年人才成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源头活水。来了 CEO 的村子现在都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我们一起去看看。
4: 深秋时节，走进宁波市鄞州区江山镇走马塘村，游客三五成群晒太阳喝咖啡，好不惬意。一旁建设的热火朝天的研学营地项目牵动着不少村民的心。这个一期总投入1500万元的研学营地综合体预计明年2月竣工，二期将继续开发商业街、民宿群、文化馆等场所，建成后将为村子带来更多客流。而这个项目的开工建设与走马塘村乡村 CEO 于燕密切相关。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于燕，今年23岁，我是一个00后，同时也是走马塘村的乡村经理人。因为小的时候是在畲族乡村长大，所以我自己呢对古村古镇也有一定的情感，机缘巧合之下我来到了走马塘，所以选择在这里留下。产业链不全留不住游客，是我两个多月走访调研所发现的走马塘目前存在的发展痛点，也是我急需破解的问题。因为我是一名00后，看起来很年轻，会让不少村民感觉我经验不足，但我相信只要真正是为这个村子做事，做成了事，这些质疑的声音自然而然就会消失。
5: 其实第一眼看到他好年轻哦，感觉好像很不靠谱的样子呢，其实我们心里也存有疑虑啊。但是呢，通过一段时间接触，从把他自己的态度引进的一个业态，看出这个小姑娘很靠谱很踏实，就是全心全意为我们走马塘在做一些那个文旅开发的一些事业。
6: 我是感受到于老师对我们乡村振兴事业，对我们村里的事物呢，包括对我们这些文旅业态方特别认真，然后也特别负责任。
2: 这个废弃厂房呢，是我跟我的团队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的，当时也确实感受到我们村里有很多研学团队经常过来，我就在想，我们走马塘有这么好的进士文化、家风文化，那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研学营地的综合体，用来承载我们的研学团建，让我们走马塘的一些文化得到更深的传承呢？
7: 过两天是不放在跟那里你那个环境还好清爽的，跟人家嘛人家好懂的。
2: 这个厂房呢，虽然是19年的时候闲置的，但其实呢，因为建设的这个时间也比较久远了，我们也找不到一些相应的消防布局图啊、管道布局图，所以这段时间我也在找一些第三方的鉴定公司去做评估，以便于我们这边的研学的文旅团队能够更好的出他们的施工图纸和效果图纸。
8: 这个研学营地嘛，可以给我们周边的这个闲赋在家里面的村民提供一些再就业服务啊，比如说我们的门卫，比如说我们的后勤保障阿姨，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研学的一些策划人员等等这些，那提高也相应的就是提高了他们的一些收入嘛。
2: 除了就业，在我看来，研学营地最大的作用就是帮助村子把游客留下来，有了客流，村里的面馆、农家乐也会发展起来，村集体也能增收。
7: 严老师大经理，您总我有懂的总生意肯定我有好，
9: 期待他后面能给村里带来更多的改变。
2: 最后我希望来到村子以后呢，我能去打破本地的游客只停留两个小时的魔咒，通过优化我们现在当地的业态，盘活一些现有的资源，来完成游客在这里的停留时间，这个就是我当下的一个短暂目标。
4: 又土又潮的鄞州乡村 CEO 赛道上，探路者众多，在他们的眼里，一个村子就仿若一家企业，他们要做的就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眼界盘活村里的资源，让一个村庄做

0: 大做强。70后农创客金丽娜携手团队来到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同一村，引入全新业态，让同一村保留了原有的古韵，更焕发了新的朝气。
1: 我是金丽娜，一位跨界的新农人，是鄞州区首批的乡村 CEO， 在东吴镇同一村上岗已经有3个月了。来到同一村后，我们走访了许多村民、商家、业态，天童老街的恬静自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街的改造重生也让我对参与当地的乡村振兴工作充满了希望。如何给天童老街带来更多的人气，是我担任乡村 CEO 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为此，我的运营团队推出了共享厨房项目。村民产业加入产业联盟后，运营团队负责引客来，村民产业则承接这些客流量。目前已经有3家老街的店铺加入了共享厨房项目。
2: 阿拉进入共享厨房以后呢，各种客流量了也不管到，直接菜了，咁么呢，做咁么生意了好，就管咁么菜直接了，基本上通好吃货，搿变化就管大，各种老干。
1: 要吸引流量，吸引客流的到来，关键在于产业的植入，这样才能有更多的后续运营作为依托。这里靠近太白湖，有深厚的宋韵文化底蕴，而我拥有成熟的酒品牌，这为我的想法提供了基础。现在我们在这里将会打造成以宋韵文化为主调的新宗式茶酒咖，预计今年12月底可以完工。为了让天童老街进一步焕发活力，我和团队还在加快知青楼民宿的招商、露营基地和体验农场的场景开发打造。在整村运营上，我计划每月至少开展2场市集、研学、非遗节庆等活动，通过一系列的产业引进和活动，加快打造天童老街农文旅线路和产品。
3: 我们乡村职业经理人金丽娜来了之后呢，她也带了自己的小伙伴，大概有5、6个年轻人，对我们整个老街的这个产业进行了梳理盘点，那么也把自己的这个产业入驻到我们同一村，那么让我们同一村的产业以及整一个状态往逆生长的方向走。那么另外我们也是在积极的通过网络的这种自媒体的平台，也在向外推荐，希望把更多的产业导入到我们同一村，让我们同一村焕发出新的生机。
1: 随着全新产业的植入，希望通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盘活村里面的闲置资源，把美丽村落变成美丽经济，带领村民共同致富。也欢迎大家来同一村走一走、看一看，感受天童老街老底子的味道。
0: 近年来，鄞州在政策升级、招才引智、平台搭建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推进现代农业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全区农业人才总量不断增大，农村实用人才达 2.73 万人，培育农创客721人，引育高层次人才132人，选育乡村 CEO 是鄞州探索培育新农人的其中一招。
4: 引入农村职业经理人，对我们乡村运营来讲啊，引入专业化的一个团队呢啊，也让我们的鄞州的乡村建设、乡村振兴走上了一个新的赛道。
5: 每个乡村都有自己独特的资源和禀赋，这是村庄发展的优势，而乡村 CEO 就是依托这一优势帮村子找到突破口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两把刷子，将乡村资源转化为资产，与乡村碰撞擦出不一样的火花。我们也乐见更多乡村 CEO 驰骋乡村，为村民服务，撑起乡村一片天。
6: 走进位于杭州富阳的四维生态数字农业产业园，一个个整齐划一的植物种植间映入眼帘。封闭洁净的隔离窗里，同超市货架一般，层层叠叠的栽培架上，生菜、黄瓜、草莓等等各种植物，在 LED 植物灯光的照射下出落的鲜嫩水灵，也让参观者们惊叹不已。
7: 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是将来这个农业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它真正能够给人类带来健康。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学习一下，再一个呢，想知道这个最前沿的农业到底发展怎么样。
8: 这个好卫生啊，你看，没有生物的，多好啊，因为泥巴。
6: 去年十月开园的富阳四维农业产业园是国内首座依托全球领先的数字植物工厂技术建设而成的大型现代数字农业产业园，总占地121亩，集生产、展示、农旅、新农科教育等功能为一体。
9: 那么我们在富阳呢，是做了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农业的园区，它不仅仅有育苗，也有草莓，也有蔬菜种植，还包含了文旅、研学，还有科研，还有各种各样的板块在里头。所以说这个富阳园区是综合性最强，同时呢我们赋予了很多科研的功能在这边，比方说植物工厂的自动化啊，自动的上架下架都是我们最前沿的技术。
6: 产业园里所使用的数字植物工厂技术属于目前数字农业中的前瞻技术，它借助 LED 植物照明系统、精准灌溉系统、垂直立体种植系统、多层种植微环境系统、自动化控制系统、多维生产调度系统等系统集成，打造最适合植物生长的环境数据模型。
10: 这个是我们所有种植因子的本地控制，这是主界面，比如说可以显示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的浓度，然后还有一些营养液相关的一些指标。然后灌溉的话，就是可以手动和自动的模式。然后灯光的话，比如说是几点开始开灯，然后几点开始关，然后对应的光强是多少，都可以进行设置。那环控也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分时段，几点到几点，温度是多少度，湿度是多少度。
6: 这里是产业园里的数字草莓种植间，它的温度、湿度、光照、水肥等方面都经过大数据计算自动调节。
11: 可能大家会看到，哎，乍眼看白白的是架子这样一个，其实呢里面你可以看到有不同的管道啊、灯光啊，甚至你看到有没有在动的小蜜蜂。所以就是我们在一个空间里面，它其实是需要温光水气肥很细致的这样的一个运作环境的。那像蜜蜂的话，我们也是有讲究的，因为我们雄蜂授粉也是希望它能够更好的授粉，结出这个非常正常的一些果实。那我们的技术专家呢，连蜜蜂可能都会下 KPI 会管得比较好。
6: 草莓是对温湿度要求很高的植物，5摄氏度以下的环境草莓会停止生长，而在25摄氏度以上的环境，草莓的生长速度会过快，但生长过快的草莓口味又会变差。因此种植间里的温度始终被控制在8至24摄氏度。草莓的生长周期也从传统种植的45天缩短至30天。
10: 传统草莓栽培的话，每年的9月份种植，然后采收到次年的4月份或5月份。那我们能吃到草莓的季节，大概就是在12月份到次年的4、5月份。像植物工厂种植的话，就是可以全年，稳定采收。对，
6: 空间利用率高和一年四季不间断生产也是植物工厂的重要特点。立体栽培模组的层数可以随着厂房的高度增加而增加，
10: 传统是一层或者两层或者是三层，有 A 字架或者 H 架这些，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是做到8层，然后就是单位面积的种植量有提升，另外一方面就是单位面积的产量也比传统有很大的提升。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标准的种植间可以种10000多株，然后年产量大概是在20吨左右，那这和亩产的话大概在30吨到40吨，亩产只能达到100万以上。
6: 精准环控的植物工厂确保了每一株草莓都能够得到最完美的生长条件。俗话说心宽体肥，草莓生长的舒心自然个头长得大，

0: 放到我们的果杯上，一颗一颗的做一个初级的挑选，然后通过我们的一个镜头进行检测。我们主要是对于这个糖度、还有重量、还有我们的图像外观进行检测。我们的系统会根据我们的检测数据，然后把我们的草莓送到每一个甬道上。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对，整个过程是无损的，然后我们保证草莓采摘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到客户或消费者的口中就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不会对草莓进行任何的损害。
1: 徐林介绍，这套分拣设备会根据设定的重量、糖度、分级标准进行自动分拣，将不同等级的草莓传输到不同的甬道上。每一个工位上的员工只需要按 A、B、C 三种不同规格进行包装。
0: 这边的甬道出的是我们的 B 果，也是我们的主力果，它的糖度是在9到10.5之间，哦，吃起来是一个酸甜可口的一个口感。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的 A 果， A 果的话它的糖度在10.5以上，我们吃起来是非常非常甜了。
1: 目前四维植物工厂里培育了果蔬类、香料类、花草类等近100多个品种植物，每一个品类的植物都建立了相应的种植方案，无论是光、温度、湿度还是营养液都有专属的方案。在这里，植物的生长发育不受或很少受自然条件制约。
2: 这边看到的话是我们的叶菜种植的，然后整个利用的话是循环水培，然后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水的话是通过泵到顶上，然后进行一个循环。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根系也比较粗壮，然后整个根系比较白。
3: 营养液是从这个管子里出来的，对吗？
2: 对，营养液是上面一层循环，这个管子然后一直流下来到每一层，它是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循环。另外的话，我们这个对水的节水还是效果比较好的，节可以节80%-90%。
1: 工厂里的植物摆脱了对土壤的依赖，它们的根须浸润于营养液中，雪白干净。

0: 那么它买回去还要洗吗？这个不需要，像我们在植物工厂种植蔬菜，它基本上都是零农残、零污染。我们从植物工厂育苗，然后到移栽，再到种下去采收，整个全程是不打农药的，然后又不加激素这些，它很干净的。像我们这个菜的话，经过我们工人，然后采收的时候也需要戴手套进行采摘，然后像现场的话都可以直接吃，像那洗手不洗菜，整个。
1: 像这个菜的话，我们直接可以现场可以采摘下来进行品尝，而且口感也比较好。植物工厂对环境的要求极高，工人进入室内要做专业的消毒处理，防止灰尘或者细菌带入，将一切外来因素阻隔在外，病虫害的影响几乎为零，所以完全杜绝了农药的使用，生产出来的蔬菜。 当然也更加绿色安全。此外，植物工厂完全不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可以全年稳定生产，生产周期也比外界至少缩短了1/3到2/2的时间。
2: 像这个生菜，我们从种植播种。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0: 语来揭晓哦。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2: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3: 是啊，三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2: 可是这样的话，
4: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10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

0: 活。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北京时间20: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

0: 广告。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4: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5: 燕子啊，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本期节目我们邀请了莲都家庭教育讲师团讲师张丽老师，和大家聊一聊父母如何正确表达无条件的爱。
1: 今天与大家聊一聊父母如何

职的理由。其实这个道理就像有教养的人要尊重残疾人是一样的。我们家长是否尊重孩子，是不以孩子的表现为前提的，它是我们对孩子应尽的义务，是我们家长的教养，是我们人格高尚的反应。二，家长爱孩子不需要理由，你爱你的孩子只因为他是你的儿子，是或者说他是你的女儿，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理由了。所以我们爱孩子就必须无条件，我们必须百分之百的接纳孩子，把孩子当作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来对待，当作你手心里的宝贝来珍爱。三，直接告诉孩子你爱他，只有表达出来的爱才是爱，爱是需要明示的，必须直接表达出来，否则对方可能根本就接受不到你的爱，因为我们人类的行为可以任意解释。你认为你爱对方，你通过行为或礼物等方式表达你的爱，在你看来你爱孩子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孩子却可能理解为是你的自私或对他的伤害。所以你爱孩子就必须明确地告诉孩子你爱他，这样孩子才能确信自己被家长爱着。四，用你的眼神告诉孩子你爱他，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正确地反映我们的内心世界。当你爱孩子的时候，你眼神会正确地传达你的爱意。所以我们做家长的人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眼神留神，它是否偏离了爱孩子的轨道。当我们过分注意孩子的表现和学习成绩时，常常忘了爱孩子，早已经把爱扔到九霄云外去了。你以为孩子不会发现，其实孩子百分之百的会知道你已经不爱他了，因为你的眼神早已经把你的秘密泄露出去了。让我们尴尬的是，我们爱孩子的信息孩子不容易接收到，可是我们不爱孩子的信息孩子仅凭直觉就完全可以接收到。五，用真诚的态度倾听孩子的心声。孩子是一个成长中的人，他每时每刻都可能遇到困难，随时都可能遇到迷茫费解的问题，并且他们的情绪非常容易受到干扰，一会儿阳光明媚，一会儿又是暴风骤雨。他们在内心里极其渴望有人能理解他们的感受，所以他们需要首先是倾听，其次才是指导。遗憾的是，绝大多数家长都不重视倾听孩子的心声，忽视孩子的感受。他们认为孩子还小，说不出啥来，他们主观的判断孩子更需要指导。其实家长们应该知道，倾听孩子的目的不是看孩子说的东西的对错，而是用倾听的这个动作来给孩子支持和理解，通过倾听的动作表达孩子对孩子的爱，让孩子感到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孤独，爸爸妈妈永远是他们心灵的归宿。六，用行为表达对孩子的爱。我们人类行为的基本含义大体相同的，每个做父母的人都必须了解。如果孩子生命早期没有得到充分的肉体爱抚，就会产生皮肤饥渴，从而产生各种生理和心理的问题。因此爸爸妈妈必须给孩子充分的爱抚，通过亲吻、拥抱、抚摸等方法来表达对孩子的爱。美国心理学家让那女大学生志愿者到孤儿院去爱抚那些严重皮肤饥渴的儿童，对改变这些孩子的态度和行为偏差的效果非常明显。家长在给孩子爱抚时，不但能够享受天伦之乐，更重要的是，这种爱抚是孩子成长必须的养分，是我们家长每天要做的动作。七，用写信或写纸条的方式表达对孩子的爱。很多家长带着孩子面不好意思说出口，说孩子宝贝我爱你，那最简单

啊，有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给孩子写各种各样的小纸条，直接写上爱你的老爸或爱你的老妈。我女儿认为在她的生命中最让她难忘的就是我给她写的那些结尾写着爱你的老妈的小纸条。我们必须留下孩子被爱着的证据，使他们确信自己是被爱着的。八，用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等工具表达对孩子的爱。当孩子在自己的邮箱中发现爸爸妈妈发给他的表示爱他的电子邮件，哇，会非常感动。手机短信是更便利的表达爱意的工具，随时随地可以告诉孩子你爱他，又可以避免当面说不出口的一种尴尬。九，通过礼物。

时随地可以告诉孩子你爱他，又可以避免当面说不出口的一种尴尬。九，通过礼物来表达对孩子的爱，在孩子生日、节日，当家长出差回来，带给孩子一件小礼物，不要是一件小礼物，不需要太大，就会让孩子感到很感动。哦，原来我的爸爸妈妈一直记挂着我，时刻想着我啊，我原来一直被爱着呀。十，用电话录音或拍摄短视频表达对孩子的爱，家长可以把自己爱孩子的话录在录音里，或者拍成一个短视频，可以加一些小动作。当孩子自己独自听到爸爸妈妈爱他的话，会非常的感动。我们不要忘了，

0: 对你的行为不满意，但并不影响你这个人，我对你的这份情感，这份爱意。
1: 关注更多新闻内容，请下载连连看 APP。 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连读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2: 吸烟有害健康。
1: 看这面，
2: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3: 您这儿有烟吧？
4: 有啊。
3: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4: 有啊。
3: 那您卖给他们吗？
4: 给钱就卖。
3: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5: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3: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5: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3: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5: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3: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5: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 买香烟买，
3: 停！
6: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端州一任三年，这一走真是不舍。
8: 包大人造福端州，百姓也舍不得您啊。这方端砚是他们托我交给您的。
7: 为百姓谋利是我职责所在，若收下此砚，我与贪官何异？
8: 倘若退还，怕要伤了众乡亲的心呐。
7: 唉，既然如此，那就让他留在这羚羊峡吧。
8: 包拯在端州任职三年，却不肯持一砚归，为官清正廉洁，方能不忘初心，永保正气。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丽水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

0: 黄金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挡，奋勇争先。
1: 六江之源齐治水，楚州大地换新颜，楚州儿女一条心，五水共治日日新。
2: 爷爷说，选药要地道，用药要厚道，价格要公道，这做事做人都是一个道理，只要记住诚信二字，才能守得住这百年家业。
3: 诚信美德，立业之本，
4: 讲文明。

0: 悄地点亮了黎明，
1: 青春恰自来。
2: 有妈妈的地方是家乡。
3: 用声音打开乐厅的世界，用声音展示梦想的舞台。这里是一起朗读。

0: 生活向阳，人生向暖，愿每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细微的美好。幸福不是什么都拥有，而是你拥有的东西让你感觉到幸福和快乐。做一个阳光的人，风和日丽时可以温暖别人，寒风刺骨时也可以温暖自己。生活平淡，用心就会发光。欢迎收听一起朗读。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一组来自艺术中心的孩子们朗读的作品。首先请欣赏翻越阳光。
1: 翻越阳光，我喜欢阳光，喜欢阳光下推开的每一扇温暖的新窗。坐在窗前翻越阳光，一夜夜的梦想就会生出翅膀，在蓝天和白云之间自由地飞翔。
2: 曾经寂寞的盘旋，
3: 曾经起落的创伤，
4: 都会在阳光下找到可以歇落疲惫的方向，
5: 都可以找到舔舐修复的地方。
1: 翻越阳光，

0: 鳞伤，也会让泪水和微笑一起在阳光里飞扬。
1: 阳光让轻松变得宽广，让脆弱的生命变得坚强。
2: 闭上眼睛，用一颗清澈的心去聆听阳光。
3: 每夜都会有潺潺的水声，
4: 每一段都会有小鸟鸣叫的歌唱。

0: 像花朵一样绽放。
1: 阳光让黑夜不再刺伤眼睛，阳光让青色的季节长成丰盈的金黄，
2: 阳光让苦难顺流而下，阳光让忧伤淡成一两片白帆，消失在曾经苍茫的远方。
3: 翻越阳光，去拎种子，领悟土地的大小，把枯朽的树木摇曳成绿色的海洋。
4: 翻越阳光，不再怕零落的枝干，濒临衰老的终结，不再怕青春的脚步踏出时间的长廊。

0: 和茁壮。
1: 也许有一天，明媚的阳光会被翻越成日暮西山，落叶夕阳。
2: 也许有一天，站立的生命也会倒成一粒泥土，或一抹暗淡的辉煌。
3: 不会的是，我们曾经在阳光里走过，曾经用最真挚的心翻越过最炽热的阳光。
2: 我们曾经在

0: 阳光的照耀下幸福的生长，曾经在阳光的和声里和所有的生命一起快乐的歌唱。
1: 翻越阳光就是翻越生命，
2: 翻越阳光就是翻越生命，
3: 翻越生命就是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温暖，
4: 翻越生命就是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温暖。

岁月如沙漏，摊开指尖，该怎样留住那点点散落在尘世的时光？游走于笔尖的文字，在声音的平仄之间穿云透月，让我们一起聆听从心底奔流而出的声音。

当我挥动风的手指，弹响阳光的竖琴，当我骑着梦的白马，飞越时间的草原，当我放飞心的鸽子

0: 接下来请欣赏来自艺术中心的孩子们朗诵的作品《读中国》。
1: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在东方大写的方块字里，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国。
2: 哥哥姐姐，你们说的是课本上的方块字吗？
1: 对，就是课本上的方块字。

0: 我们读中国，聆听悠长的青铜编钟，
1: 聆听悠长的青铜编钟。
2: 与孔子、孟子种几棵青柳，促膝长谈。

0: 气云涌，与李白、杜甫隔几株老梅，恩潮涨潮落。
1: 潮涨潮落，
2: 我们读中国，用四大发明的奇迹，唤醒胸口沉睡的胸。

0: 袖的丝绸之路，通向世界，让世界走进一带一路开放的中国，
1: 让世界

0: 人和长辈读门前的老树，
1: 读江上的渔火，
0: 读老娘的白发。

0: 中国，读中国，
1: 读中国，
2: 读中国。

流年清浅，时光如风一般悄悄地来，悄悄地走，来去匆匆，也带走那些没有写完的故事。我们用声音传递文字，让每一个字变得有温度。我们用声音记录时光，用心感受生命的美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朗读。

朗读的拼音字母711@163.com。做一个温暖的人，对最平常的一草一木也保有微小的喜悦。我们等您一起朗读。

你知道吗？一吨废纸就等于一棵树，我们回收一吨纸就等于节约一棵树。这样，我们不仅可以把废纸再供给给千千万万个人使用，而绿树环绕家园。

欢迎光临老唱片，我是张波。关于我字，莫言有个解释很有意思，我字如果丢了一撇，那就是找，那一撇到底是什么？商人说是金钱，政客说是权力，明星说是名气，军人说是荣誉，学生说是成绩，最后生活告诉我，那一撇是健康。

0: 成长的岁月，在季节的交替里轮回，经典的曲目在时间的光影里沉淀，新的情怀品味老的歌曲，老唱片，经典与您再回首。
1: 余生不长，最高级的炫富不是腰缠万贯，而是身体健康。人生上半场最大的错觉，就是总以为

0: 君去纵容情感，像少年时那样。欢迎收听老唱片。
1: 小说《刺猬的优雅》里有一句话，我们都是孤独的刺猬，只有同频的人才能看见彼此内心深处的优雅，与中意的人一同前行，频率相同，步调一致，一路上欢歌笑语。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北京时间22点整，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2: 妈妈是一位扶贫干部，大家都说妈妈不但识字绣绣得好，扶贫工作也做得非常好。她常说，要想把花绣好，首先得图样好看。我们的扶贫工作也要像绣花那样，制定的计划方案一定要反复调查研究，要反复开会讨论论证。有了图样之后，那就要聚精会神，下准每一针，过准每一线。扶贫方案制定后，就要对着方案一条一条抓落实。有时一幅十字绣，他差不多要绣一年才能绣好。他说，脱贫工作也像绣花一样，不但要细心，更要有耐心和恒心。
3: 一针一线下足绣花功夫，一举一动聚力脱贫攻坚。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第一时间，第一报道，第一选择，李广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吴顺泽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面对面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共商高质量发展举措。丽水高校紧扣产业人才缺口，新增多个风口新专业，以校企协同育人模式，为丽水发展精准输送本土实用人才。红色史学专著《浙西南苏维埃史 1933-1937 在沁园首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10月9号，市委书记吴顺泽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面对面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共商高质量发展举措。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与企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全面营造企业家夸才是真的夸的最优发展环境，促进企业与城市双向奔赴，共同成长。座谈会上，叶无暇、季家贵、于小华、刘成月、张小荣、王良、叶福中、陈朝奎、陈朝熙、厉建峰、林建军、谢武富、周光军、李想等14位企业家代表先后发言，市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围绕企业诉求逐一回应。吴顺泽认真听取发言，不时就关心的问题同企业家互动交流，要求相关部门逐条梳理、逐项研究，加快转化为政策举措，并推动落实到位。吴顺泽指出，近年来广大企业家扎根丽水，深耕实业，与市委市政府同心同向，在促进经济平稳运行、推进创新丽水建设、助推产业转型升级、拓宽就业增收渠道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推动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吴顺泽表示，企业是支撑和推动丽水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实现进阶性超越不可或缺的主力军，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不移深耕主业，秉持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执着和十年磨一剑的韧劲，聚焦产业链、供应链关键领域和重要节点，心无旁骛，练好内功，精耕细作，努力把企业打造成为行业标杆、产业龙头，不遗余力推动科技创新，抓好人才引入。

0: 和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积极探索产业发展新方向、新模式、新业态，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主动攻坚核心技术，依靠创新做强企业，提高行业话语权和核心竞争力，千方百计加快转型升级，把握产业发展趋势和国家政策机遇，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改造升级技术装备，加快清洁能源替代，更加自觉地走上绿色低碳发展道路，推动企业向产业链价值链更高端攀升。吴顺则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企业家夸才是真的夸理念，全心全意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要加强部门联动，破解企业难题，聚焦企业成长中的实际困难，强化资源要素保障，设身处地地为企业着想，帮企业解难，助企业发展。要扎实推进强链、严链、补链，优化双招双引策略打法，统筹外引聚变、内生裂变，滚动实施重点工业企业茁壮成长310计划，加强市域行业协会建设，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上下游企业产供销协同。要用心用情做好社企服务，认真办好助企实践实事，深化社企综合查一次，全面营造一流创新生态和最优发展环境，努力使澧水成为最好创业的地方，让各类企业在澧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业。市领导于慧游、楼郎坚、蔡访、周和平参加座谈。本台消息，今年秋季，澧水高校紧扣我市产业人才缺口，新增多个风口新专业，以校企协同育人模式，为澧水产业高质量发展精准输送本土实用人才。在澧水学院机房，今年刚开设的人工智能专业的新生们正在学习程序设计基础课程，从 AI 大模型到智能机器人，这条新兴赛道吸引着各地学子前来求学。大一新生张孝庆：
1: 那未来的大方向是未来的人工智能方向的嘛，然后我感觉学这个还是挺有前途的。
0: 当下人工智能技术已广泛赋能澧水制造业与低空经济等领域，深耕低空数字化服务领域的浙江点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急需掌握数据标注与应用场景训练能力的人工智能人才。以往高校人才供给不足，毕业生又往往缺乏实操经验，入职企业后需从零培训，人才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浙江点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俊峰：
2: 一方面大学生找工作难，我们招人也难，那这里面我觉得核心的问题还是说结构性的问题，他没有接触真实的业务场景，所以这块是到企业之后需要重新去理解和熟悉的一块内容。
0: 如今点创科技正谋划着与澧水学院开设点对点的微专业课程，以产学研合作解决人才短缺痛点。浙江点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俊峰：
2: 这课程是由我们开发和设计的，这个课程叫做低空经济与人工智能应用技术，课程里面的内容都是我们在实际生产应用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实战的问题，那后续我们还会考虑更多的一些合作。
0: 一年来，澧水学院不仅挂牌成立了人工智能学院，还引进海内外博士十余名，与九家企业建立合作，聘请产业教授。今年首届人工智能专业招生80人。不止澧水学院，澧水职业技术学院也紧扣本地制造业智能化转型需求，今年新增了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这一新专业将重点培养智能机器人集成、机械臂应用等方向人才，助力我市制造业转型升级。澧水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王科：
3: 我们现有专业中 77% 都集中在制造业领域，学校立足地方产业，坚持做大工科，为地方生态工业发展提供精准的人才支撑。
0: 本台消息，10月9号下午，市政协召开5届23次常委会会议，市政协主席任淑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重要指示精神等，举行了深化旅居澧水品牌建设聚人口促共富专题议政会，副市长卢才柳应邀出席并作回应发言。

0: 会议还听取了市自然资源局、市水利局有关工作情况通报。四位市政协常委、界别组组长代表通过口头或书面发言畅谈了履职体会。会议指出，今年是本届政协履职的收官之年，也是总结一届工作的关键时期。广大政协委员要知时守一，在审时顺势中看清时代方位，把握发展大势，找准自身节点，认真总结本届工作，梳理提炼方法经验，去粗取精，沉淀提升，切实把履职中的好做法、好经验固化下来，以澄澈明朗之心放大视野和格局，不断增强协商民主文化自信自觉，做好履职收官。会议强调，要始终如一，知行合一，在纷繁变动之中守住根本立场、价值主线和初心本心，坚持真学习不一样，把理论学习、思想淬炼作为终身课题，在学思见悟中打通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力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到红药绿谷，同心向党。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性行统一，把内心的修身诚意、自我砥砺同外在的干事担当、经世致用贯通统一起来，进一步更新认知，拓宽思路，以知导行，以行促知，努力把所学所思落到一个历史使命、三大战略任务中去。本台消息，10月9号，红色史学专著浙西南苏维埃史 1933-1937 在沁源县观塘乡举行新书首发仪式，来自档案、社科领域专家、编撰团队、老区群众、红色文化爱好者齐聚，共同见证这部党史研究著作正式面世。该书由丽水市档案馆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全书以详实史料还原浙西南苏维埃运动斗争全景，既具备学术填补空白的价值，也为党史学习教育《红色展陈布展》提供权威文本支撑。本书著者浙西南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吴立明：
1: 我这本书立足档案文献、地方史料，还有实地走访调研，完整还原1933-1937浙西南苏维埃政权从萌芽建立到斗争坚守的全过程。我们特别把沁源观塘白泽阳作为研究起点，重点厘清浙西南苏维埃运动、挺进师还有闽东革命根据地之间相互联动的关系，弥补了过去这块系统研究的短板。
0: 首发现场同

0: 物开展赠书，新书送到档案馆、图书馆、学校、红色教育场馆，让红色史料走进更多教员，无法让。
1: 观塘是浙西南苏维埃的发源地，过去很多革命故事散落在老人口口相传当中。这本书把我们家乡的革命历史系统整理出来，既是对革命先辈的缅怀，也让我们本地的红色资源有了权威史料依据。
0: 本台消息，藏典籍以传闻卖，现余热以手出新。10月9号下午，93岁的莲都区文广旅体局退休干部张义清再次向莲都区图书馆无偿捐赠珍贵地方文献。老人深耕澧水抗战文史研究20余年，把部分搜集整理的史料送到图书馆，让私家珍藏变为全民共享的城市记忆。张义清老人家退休后的20余年，深耕乡土抗战史，潜心钻研澧水抗战历史、日军细菌战史料，一本本史料承载着一段段烽火记忆。多年来，他已经多次向莲都区图书馆捐赠文献，助力地方文献馆藏建设。
2: 这个也是一段很珍贵的历史，所以呢，我就啊决心呢把这个澧水的抗战历史呢给它整理出来。
0: 张义清老人此次共计捐赠地方文献39种52册，书籍品类丰富，其中不乏聚焦日军细菌战历史的珍贵资料。在他看来，这些文献只有进入公共馆藏才能实现更大价值。
2: 留在我这里面，这我就是我自己的利用，这个是范围太小了啊。能够赠送在这个图书馆嘛，它就可以给我们全体群众都可以借阅，可以发挥这个图书的作用。
0: 地方文献是一座城市鲜活厚重的文化档案，莲都区图书馆长期开展地方文献征集、保存与推广工作，馆藏得到众多文史爱好者支持。截至目前，图书馆已累计收集各类地方文献2500多种、6800多册，为莲都本土历史研究、红色文化传承提供坚实文献支撑。本台消息，相比人潮汹涌的热门景区景点，反向旅游、慢度假成了今年国庆假期不少游客的新选择。在遂昌县湖山乡福罗渔村，不少游客走进山水之间，喝一杯咖啡，赏一场花船，逛一逛非遗集市，在湖光山色中享受一次慢节奏假期。福罗渔村的福禄与水上营地在今年国庆假期正式开业，沿湖铺开的咖啡、围炉煮茶等

色体验，让原本宁静的生态湖增添了一份烟火气，也成了国庆假期里的乡村休闲新场景。与热门景区不同，这里没有密集的游览线路，游客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停留体验。湖畔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与梅花鹿互动画花灯。游客黄丽萍说，亲子家庭假期出来玩，既想亲近自然，也希望有一些体验项目，这样的乡村场景正好满足了需求。夜幕降临，湖畔营地烟火升腾，晚风拂面，月下烧烤，湖畔闲谈，成为别样乐趣。另一边，非遗集市上的手工艺品吸引游客驻足，不远处湖面上各式的花船与岸边灯光交相辉映。从白天到夜晚，从湖面到岸边，福罗渔村正在尝试把生态资源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假日消费场景，让游客从匆忙的看风景走向漫游乐享生活。

0: 水规模每秒 1.8 立方米，作为输送优质原水的大动脉，直接关系水库建成后供水效益落地。该隧道于2025年5月23号开工，建设团队历时16个月攻坚克难，成功穿越复杂地质区段。水库建成后，每年可向缙云提供优质饮用水2350万立方米，从根本上提升区域供水保障能力，同时显著提高缙云县城与湖镇镇防洪标准，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利安全屏障。用新闻的力量推动问题解决，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在您身边。本台消息，近日有市民通过热线反映，市区灯塔小区26幢附近健身场地长期堆放建筑垃圾，无人清理，影响居民锻炼，希望能够尽快进行处理。
1: 老人家在锻炼的呢，跟社区也反映过，健身中心也来过，据他们跟我反映说，那个人说过几天就会拿着，一两个月了就一点动静都没有。
0: 莲都区灯塔社区工作人员表示，这些建筑垃圾是26栋某住户在8月装修时产生的，社区第一时间与该户主取得联系，对方告知家中有亲属正在住院，承诺将尽快完成相关问题的清理整改。截至9月，该户承诺的清理工作仍未落地。社区核实相关情况后，已按工作流程将该事项完整上报至属地执法大队，同步提请执法部门介入依规处置。根据市民反映的情况，记者联系丽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白云街道执法队了解相关情况。丽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白云街道执法队副队长陈凯：
2: 在国庆节前，那么我们接到反映，那么在节前，那么我们找到了这个倾倒建筑垃圾的相关的业主，那么要求其抓紧时间把建筑垃圾清理掉。那么节后我们再过来反馈的时候，那么发现建筑垃圾还没有清理完，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我们对业主发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
0: 10月9号下午，记者再次来到现场，发现建筑垃圾已经清理完毕。从责令整改到清理到位，执法部门行动迅速，我们要给这样的处置速度点个赞。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反映或需要帮忙的，可以向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反映，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2027333反映。下面请听简讯。本台消息，近日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龙泉市成功入选。近年来，龙泉持续深耕平安建设，实现省级平安县21连创，斩获全省首批三星平安金鼎、发展安全铜鼎，获评全国信访工作示范县，当地社会大局始终平稳向好，安定有序。本台消息，10月10号市区市场一号路330复线路口至市场一号路已建段道路工程正式通车，该工程全长约123米，宽36米，北与黎阳街相交，南接盐泉路。项目建成通车后，进一步完善片区路网结构，改善道路硬件设施条件，提升区域通行环境，为香蜜园小区、灵山未来社区、浙南国际建材城、莲都区花园学校北校区等周边群众和师生出行提供便利。以上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柳依依，播音徐景，监制管志勇、王向飞、范宁华，感谢您的收听。下面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后天晴到多云，东北风1到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莲都晴，16到29度，龙泉晴，15到29度，遂昌晴，14到28度，沁源晴，14到30度，云和晴，16到29度，青田晴，17到30度，缙云晴，15到28度，景宁晴，16到29度，松阳晴，15到29度，莲都晴，16到29度。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北京时间22: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啦，瓜壳果皮啦。
1: 哎，知道扔进哪个垃圾桶吗？
2: 知道，残羹剩饭瓜果皮，菜叶内脏进绿桶，玻璃金属可乐瓶，纸盒塑料进蓝桶。
1: 那红色和灰色是装什么的呢？
2: 电池药品杀虫剂，日化用品进红桶，尿片瓷片香烟头，快餐用品进灰桶。
1: 宝贝儿真棒，红绿蓝灰要分清，
3: 文明行为多给力。
1: 环境关乎你我他。

0: 惨，而且使许多人倾家荡产，违法犯罪，使和睦美满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珍惜您的生命，请远离毒品。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3: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流珠见玉瓯江水，争奇竞秀阔苍山。漓水的山山水水以其独具个性的线条和色彩，在浙西南大地上展开一幅绝美的画卷。听漓水，把漓水说给你听。走进漓水山水名城，聆听楚州人世景物。听众朋友，今天的听漓水请听散文叶绍翁与漓水的千年共鸣。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站在龙泉市延后村叶绍翁故居前，我们仿佛穿越时空，看见年少的叶绍翁拾起一块带有摇曳的瓷片，用木炭在背面轻轻写下绍翁官窑四字。这位以春色满园而闻名的诗人，生命中最厚重的底色是漓水的山水与烟火。关于叶绍翁的籍贯，楚州府志的龙泉说与闽书的蒲城说争论了数百年。宗族溯源中赐予龙泉李姓的记载，让他与漓水这片土地有了血脉般的羁绊。或许正是这种既在其中又在其外的身份特质，让他既能深入瓯江流域的市井肌理，写下鲁声遥月过双桥的漕运夜景，又能以旁观者的敏锐捕捉到春色满园关不住的哲学灵光。在叶绍翁现存的34首诗中，12首直接描绘瓯江流域的风物，构成一部鲜活的南宋楚州图志。周次崇德中鲁声遥月过双桥，夜半渔灯入市遥的诗句曾让学者困惑许久。崇德作为宋时松阳县古称，为何会有如此繁盛的夜行景象？直到楚州府志中松阴夜行鲁灯如星的记载被发现，人们才得以还原瓯江支流松阴溪当年的漕运盛况。如今松阳古码头的石阶上仍能找到被船桨磨出的凹槽，每当月夜，波光中摇曳的灯火与800年前诗人所见的景象并无二致。龙泉窑的窑火是叶绍翁诗歌中最温暖的意象。过龙泉中，窑烟散作暮云平，溪火参差照眼明的描写曾被认为是诗人的艺术夸张，直到大窑村考古发掘中大量霞波窑具堆积而成的溪火遗迹重见天日，才印证了南宋龙泉窑

窑厂200余处的鼎盛规模。那些在窑火中淬炼的青瓷，不仅是诗中的意象，更成为他生命的隐喻。叶绍翁曾往来于龙泉与临安之间，看着瓷坯在烈火中变形开片，最终成为温润的器物，正如他自己在科举失意后于江湖诗坛找到精神的归宿。这种破茧成蝶的生命体验，或许

开启文明交流新风道的背景下，那早已超越了园林景致的范畴，成为文明突破边界的象征。澧水的苔藓是与叶绍翁羁绊最深的自然风物，英莲羁齿印苍苔一句，不仅让这种卑微的植物走进了古典诗歌的殿堂，更在楚州催生了独特的苔痕诗会。明清时期，每到清明，文人雅士便穿着木屐踏青春游，在青苔遍布的山石上赋诗，这种风俗一直延续至民国。如今羁齿印苍苔成了百山组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的真实写照，当游客们小心翼翼地避开苔痕遍布的石阶时，便能读懂诗人英莲二字中深藏的敬畏之心。这种对自然的珍视在800年后依然焕发着生命力。叶绍翁的思想始终在儒道之间徘徊，却在澧水的山水中找到了平衡。《楚州山行》中，石髓千年凝碧乳，苔衣百日绣清钱的诗句，看似描写凤阳山的流纹岩地貌，实则

夜书所见中，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的描写，更将秋风、灯影、儿童纳入共识性场域。这种对时间流

江紧密相连。铁甲深埋瓯水寒一句，让滔滔瓯江成为英雄忠魂的见证。这首诗的手稿曾藏于楚州府学，清初落入黄宗羲手中，成为浙东学派研究南宋历史的重要文本，也让叶绍翁的诗史精神得以传承。

突破、封闭与开放的思考，在今天的城乡发展中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楚州山行中的莫道云深不知处，还让我们看到诗人与漓水的深厚连结。六首瓯江诗作中的物候记载，可以成功重建13世纪浙南的气候变化模型，研究历史气候的重要资料。这些发现让我们明白，叶绍翁留给漓水的不仅是34首诗，更是一个立体的南宋楚州时空胶囊，一个蕴含着文化、生态、历史的基因库。如今我们行走在漓水的大地上，处处都能感受到叶绍翁的存在。孩子们朗读的《春色满园关不住》，龙阳复烧的《遥烟散作暮云亭》，百山祖林中的《鸡齿映苍苔》，瓯江晚渡的《沙情影散潮初落》，这位南宋诗人早已成为楚州大地上的文化染色体，参与塑造着漓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或许真正的春色从来都不会被时空所困，它会在诗歌的传承中，在文明的对话中，在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心中不断破戒新生，永不凋零。这便是叶绍翁与澧水的千年共鸣，也是诗歌最永恒的力量。听众朋友，一首《春色满园》跨越800年光阴，让叶绍翁与澧水的故事在瓯江的涛声里不断回响。从松阴溪的鲁声灯影，到龙泉窑的千年窑火，从百山祖的苍苔积痕，到鄂王墓的丹心忠魂，叶绍翁的诗句早已不是纸上的墨迹，而是刻进楚州山水的文化基因。那只冲破围墙的红杏，既是诗人的精神写照，更是澧水突破边界、传承创新的城市品格。当青瓷工坊的阳光落在瓷坯上，当孩子们的朗读声回荡在古村巷陌，我们才懂得，真正的共鸣从来不是隔空相望，而是文脉的代代相传。走进澧水山水名城，聆听楚州人世景物。感谢收听本期听澧水，我是李娜，下期我们再会。

历史是很有趣的，说给你听，让历史更加好听。好听的历史，把你的耳朵叫醒。说给你听，让历史更加好听。欢迎朋友们的锁定收听，我是李娜。在这一系列节目当中，李娜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品中的100个故事。今天我们来说千里款黑漆螺钿执壶的故事。这是一件明代的文物，高35厘米，口宽6.3厘米。这件执壶黑漆漆胎，方形带盖，壶嘴高耸，显得有几分傲气。壶柄直角内折，嵌以薄而发光的小圆螺钿片，以及凹入成6瓣小朵花卉纹的锦纹。盖子的四周做描金缠枝花卉纹，盖上的小柄做一朵嵌彩色螺钿的多瓣圆形花朵，十分精妙。壶身造型修长挺拔，嵌以很薄的云母、红玛瑙、珊瑚、绿松石、螺钿等白宝，组成色泽美妙的花鸟蝴蝶图案。图案随着照射光线角度的变化而变化，发出各种各样的光彩。壶身图案被有心地分成上下两节，上节的梅花刻画生动，看上去生机勃勃，下节的一只鸟悠然自得，既有几分心满意足，又有几分不屑一顾的神态，别具情趣。这把执壶不仅体现了作者精湛的技艺水平，而且也显示出他的智慧、个性、文化素养以及创造性的思维。壶底圈足内做嵌螺钿方框形印，篆书千里二字，笔法粗犷，可能是明末著名的修饰工艺师江千里所作，为传世千里款作品中的上乘之作。江千里字秋水，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明末清初。江千里的江在一些书籍中是写作长江的江，但在王世贞的《池北偶谈》、朱衍的《陶说》、郑师许的《漆器考》以及邓之成的《古董所记》中都写作生江的江。有人说江千里是扬州人，也有说是嘉兴人。江千里制作的漆器大多标有千里二字，但后来也可能演变成一个品牌，并非都是江千里亲手所作。根据清嘉庆重修的扬州府志记载，康熙初维扬有士人扎二瞻，供平远山水及米家画，人得寸指尺尖以为重。又有江秋水者，以螺钿器皿最精工巧细，席间无不用之。时有一联云：杯盘处处江秋水，卷轴家家扎二瞻。意思是说，风雅之士都喜欢在家里摆放着江千里制作的螺钿漆器，厅堂上挂着扎二瞻的山水画。扎二瞻就是新安派的名画家、书法家和诗人扎世彪，二瞻是他的字。扎世彪与孙毅、汪之瑞、洪仁并称为新安四家。扎世彪的山水画以笔墨疏简、风神潇洒、气韵荒寒而著称，名重天下。将一位漆匠制作的杯盘与名画家的画相提并论，这在中国工艺史上很少有，江千里的地位可见非同一般。据说与江千里同时代的刘应斌寓居扬州时，一天夜里突然梦见江千里制的嵌螺钿漆器，诗兴大发，当即作诗赞道：螺钿妆成翡翠光，

紫霞丘澈雾洲香，形神俱美真通泰，假寐人妻道梦香。清代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和法学家阮奎生在他的传世名作《茶余客话》中说，江千里名闻朝野，信今后传无疑也。从流传到今天的江千里款嵌罗甸作品来看，阮奎生的眼光还是很不错的。江千里的罗甸漆器与差不多同时代的名家名作，如石大斌的紫砂壶、陆子刚的玉器、张明奇的手炉等，均享有盛名。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明，江千里生活的晚明时代，匠人的地位已经大为提升，当时已经具备比较明确的名牌意识。明代的漆器制造业非常发达，明初在宫内的内官监设立了油漆座，专门制作御用的漆器，御用监也有专人负责造办漆器。内府公用库特设的钉子库贮藏有大量的生漆等原材料，以备提用。永乐至宣德年间又开设了果园厂，从全国调用著名的漆工。

嘉兴、新安、新绛、大理等都是重要的漆器产地。明代漆器品种已经很齐全，主要有一色漆器、照漆、描漆、描金、堆漆、填漆、雕填、螺钿、漆皮、漆红、环彩、镶金、百宝嵌等。其中嘉兴和新安的漆红，苏州和北京的描金，新绛的雕填和漆漆，云南大理的雕漆等都名重一时，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江千里长期居住的扬州，漆器的制作技术更是发展到了鼎盛，而且一直延续到清代。这里漆器作坊林立，品种繁多，规模庞大。从原料销售、生产制作到经营销售，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产销体系。旧扬州仅以漆器命名的街巷就有漆货巷、螺钿巷、大描金巷、小描金巷等十余条。著名的漆器工艺品种有漆红、百宝镶嵌、螺钿镶嵌、八宝灰、菠萝漆、刻漆、堆漆、镶金等。在漆器制作技术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明末新安人黄澄总结前人和他自己的经验，写成了著名的漆艺专著《修饰录》，成书于天启年间，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漆艺专著。在这一期节目最后，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修饰录》。《修饰录》是中国古代唯一传世的修饰工艺经典著作，作者黄澄是安徽新安人，明末漆器的制作名家。他在总结前人和自己的经验的基础上撰成此书，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修饰工艺的各个方面。明天启五年，也就是公元1625年，《修饰录》经嘉兴漆艺师杨明逐条加注，并撰写了序言，使内容更加详实。《修饰录》分乾坤两集，一共18章，186条。前集主要是叙述了制作漆器的原料、工具和设备，以及漆工容易犯的毛病和原因。坤集主要叙述漆器的分类和每一

0: 等。
1: 全书叙述纷繁，往往上溯古法，描述唐宋或者是更早的制作，因而它也是研究漆器史的重要文献。古代漆器有不少制法失传，有的只知其名，甚至连名称也前所未闻。此书为后人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书中的分类也较为合理，可以由纲及目地查到所属的各个品种，为中国繁多的漆器形制以及工艺方法建立了一套命名与分类的标准。修饰录的价值很高，毋庸置疑，不过它行文隐晦难懂，内容上也有一些遗漏。20世纪50到80年代，著名文物专家王世襄参照历史文献、考古发现和传世漆器，对之进行了分析研究，并请教现代漆工匠师，撰写出《修饰录解说》一书，语言通俗易懂，内容深入浅出，并附有实物图片、漆工术语索引和漆器门类表，极为实用。说给你听，让历史更加好听。感谢朋友们的锁定收听，我是李娜，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丽水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0: 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喜欢听歌的朋友基本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手，有些歌手一如既往，有些歌手则变得并多元化一些。今天呢，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位歌手的成名作，大家可以边听边对比自己当初和爱的那个歌手现在有了什么样的一番变化。今天的第一位歌手，我们来听周杰伦《龙卷风》。与孙燕姿同时期出道的男歌手，构起了千禧年华乐坛最璀璨的星光。如果只提一个名字，那必须是周杰伦。他们被称之为了男周女孙啊，共同代表了那个黄金时代的顶峰。2000年，周杰伦的首张专辑《J》发行，这标志着他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并凭借着独特的曲风在乐坛一鸣惊人，一曲拿下了第12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这张专辑里的《可爱女人》《龙卷风》等等的歌曲，让很多的人第一次听到了这个特别的声音。

黄昏这首歌也是周传雄的一首成名曲。周传雄经历了比较多的曲折，起初并没有

太多的走入到大众的视线，直到《黄昏》这首歌的出现，这首歌才是他真正红遍大江南北的成名作。一个有意思的插曲就是，这首歌现在内地因为盗版的原因而意外的走红，之后一下子火到了台湾，才让他真正的翻红起来。

一定很爱你啊，这首歌也是街头巷尾的国民级的爆款歌曲，尤其是在被选为陆毅林心如主演的电视剧《男才女貌》片头曲之后，更是火遍了全国。你可能也记得那句拷问灵魂般的歌词，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来听一人一首成名作，来看看当初和爱的那个歌手，他现在是否在你的印象里有了多元化的改变呢？这一首歌是林俊杰的《江南》，江南实验性的中国风，并不被大多数的人看好。十几位的工作人员只有两个人选择了他，差点就没能够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是林俊杰的坚持之下，才让这首歌有机会在当年跟我们见面。林俊杰自己的定义就是，他曾经在演唱会上说，没有这首歌大家可能不太会能够听到林俊杰三个字，足以见证江南对林俊杰来说音乐生涯的里程碑的意义是有多么多么。

今天最后一首，一人一首成名作，吴克群《大舌头》，这是他真正意义上开启有名气火遍大街小巷的作品，收录在他的专辑《大玩家》当中。凭借着独特的口吃的唱法和趣味的歌词，让吴克群的名字被大家所熟悉。他还凭借着这首歌入围了第17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

0: 些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北京时间23: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边播音开始。早上好，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全天节目安排。5:55节目预告，6点李广早新闻，6:30

天下，15点新闻盘点，16点健康里水，16:30星星乐园，17点一起朗读，17:30李广新闻，18点转播浙江新闻联播，18:30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点百姓热线，19:30转播里水新闻，20点希望的田野，20:30县市新闻，21点一起朗读，21:30老唱片，22点李广新闻，22:30听里水，23点音乐导航，23:30听见，24点全天播音结束。

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与企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全面营造企业家夸才是真的夸的最优发展环境，促进企业与城市双向奔赴，共同成长。座谈会上，叶无暇、季家贵、于小华、刘成月、张小荣、王良、叶福中、陈朝奎、陈朝熙、厉建峰、林建军、谢武富、周光军、李想等14位企业家代表先后发言，市值相关部门负责人围绕企业诉求逐一回应。吴顺则认真听取发言，不时就关心的问题同企业家互动交流。

0: 足，毕业生又往往缺乏实操经验，入职企业后需从零培训，人才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浙江点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俊峰：
1: 一方面大学生找工作难，我们招人也难，那这里面我觉得核心的问题还是说结构性的问题，他没有接触真实的业务场景，所以这块是到企业之后需要重新去理解和熟悉的一块内容。
0: 如今点创科技正谋划着与理水学院开设点对点的微专业课程，以产学研合作解决人才短缺痛点。浙江点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俊峰：
1: 这课程是由我们开发和设计的，这个课程叫做低空经济与人工智能应用技术，课程里面的内容都是我们在实际生产应用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实战的问题，那后续我们还会考虑更多的一些合作。
0: 一年来，理水学院不仅挂牌成立了人工智能学院，还引进海内外博士十余名，与九家企业建立合作，聘请产业教授。今年首届人工智能专业招生80人。不止理水学院，理水职业技术学院也紧扣本地制造业智能化转型需求，今年新增了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这一新专业将重点培养智能机器人集成、机械臂应用等方向人才，助力我市制造业转型升级。理水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王科：
2: 我们现有专业中 77% 都集中在制造业领域，学校立足地方产业，坚持做大工科，为地方生态工业发展提供精准的人才支撑。
0: 本台消息，10月9号下午，市政协召开五届23次常委会会议，市政协主席任淑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重要指示精神等，举行了深化旅居理水品牌建设、聚人口促共富专题议政会，副市长卢才柳应邀出席并作回应发言。会议还听取了市自然资源局、市水利局有关工作情况通报。四位市政协常委、界别组组长代表通过口头或书面发言畅谈了履职体会。会议指出，今年是本届政协履职的收官之年，也是总结一届工作的关键时期。广大政协委员要知时守一，在审时顺势中看清时代方位，把握发展大势，找准自身节点，认真总结本届工作，梳理提炼方法经验，去粗取精，沉淀提升，切实把履职中的好做法、好经验固化下来，以澄澈明朗之心放大视野和格局，不断增强协商民主文化自信自觉，做好履职收官。会议强调，要始终如一，知行合一，在纷繁变动之中守住根本立场、价值主线和初心本心，坚持真学习不一样，把理论学习、思想淬炼作为终身课题，在学思见悟中打通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力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到红药绿谷，同心向党。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性行统一，把内心的修身诚意、自我砥砺同外在的干事担当、经事致用贯通统一起来，进一步更新认知，拓宽思路，以知导行，以行促知，努力把所学所思落到一个历史使命、三大战略任务中去。本台消息，10月9号，红色史学专著浙西南苏维埃史 1933-1937 在庆元县观塘乡举行新书首发仪式，来自档案、社科领域专家、编撰团队、老区群众、红色文化爱好者齐聚，共同见证这部党史研究著作正式面世。该书由丽水市档案馆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全书以详实史料还原浙西南苏维埃运动斗争全景，既具备学术填补空白的价值，也为党史学习教育《红色展陈布展》提供权威文本支撑。本书著者浙西南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吴立明：
3: 我这本书立足档案文献、地方史料，还有实地走访调研，完整还原1933-1937浙西南苏维埃政权从萌芽建立到斗争坚守的全过程。我们特别把庆元观塘白泽洋作为研究起点。

0: 重点厘清这些南苏维埃运动、挺进师还有闽东革命根据地之间相互联动的关系，弥补了过去这块系统研究的短板。
1: 首发现场同步开展赠书，新书送到档案馆、图书馆、学校、红色教育场馆，让红色史料走进更多教育阵地。白浙阳老党员吴发让：
2: 官塘是浙西南苏维埃的发源地，过去很多革命故事散落在老人口口相传当中，这本书把我们家乡的革命历史系统整理出来，既是对革命先辈的缅怀，也让我们本地的红色资源有了权威史料依据。
1: 本台消息，藏典籍以传文脉，现余热以手初心。10月9号下午，93岁的莲都区文广旅体局退休干部张义清再次向莲都区图书馆无偿捐赠珍贵地方文献。老人深耕澧水抗战文史研究20余年，把部分搜集整理的史料送到图书馆，让私家珍藏变为全民共享的城市记忆。张义清老人家退休后的20余年，深耕乡土抗战史，潜心钻研澧水抗战历史、日军细菌战史料，一本本史料承载着一段段烽火记忆。多年来，他已经多次向莲都区图书馆捐赠文献，助力地方文献馆藏建设。
3: 这个也是一段很珍贵的历史，所以呢，我就啊决心呢，把这个澧水的抗战历史呢，给它整理出来。
1: 张义清老人此次共计捐赠地方文献39种、52册，书籍品类丰富，其中不乏聚焦日军细菌战历史的珍贵资料。在他看来，这些文献只有进入公共馆藏，才能实现更大价值。
3: 留在我这里面，这是我就是我自己的利用，这范围太小了啊。能够赠送在这个图书馆嘛，它就可以我们全体群众都可以借阅，可以发挥这个图书的作用。
1: 地方文献是一座城市鲜活厚重的文化档案。莲都区图书馆长期开展地方文献征集、保存与推广工作，馆藏得到众多文史爱好者支持。截至目前，图书馆已累计收集各类地方文献2500多种、6800多册，为莲都本土历史研究、红色文化传承提供坚实文献支撑。本台消息，相比人潮汹涌的热门景区景点，反向旅游、慢度假成了今年国庆假期不少游客的新选择。在遂昌县湖山乡福罗渔村，不少游客走进山水之间，喝一杯咖啡，赏一场花船，逛一逛非遗集市，在湖光山色中享受一次慢节奏假期。福罗渔村的福禄屿水上营地在今年国庆假期正式开业，沿湖铺开的咖啡、围炉煮茶等休闲业态，加上梅花鹿巡游、湖中花船、非遗集市等特色体验，让原本宁静的生态湖增添了一份烟火气，也成了国庆假期里的乡村休闲新场景。与热门景区不同，这里没有密集的游览线路，游客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停留体验。湖畔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与梅花鹿互动、画花灯。游客黄丽萍说，亲子家庭假期出来玩，既想亲近自然，也希望有一些体验项目，这样的乡村场景正好满足了需求。夜幕降临，湖畔营地烟火升腾，晚风拂面，月下烧烤、湖畔闲谈成为别样乐趣。另一边，非遗集市上的手工艺品吸引游客驻足，不远处湖面上各式的花船与岸边灯光交相辉映。从白天到夜晚，从湖面到岸边，福罗渔村正在尝试把生态资源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假日消费场景，让游客从匆忙的看风景走向漫游乐享生活。本台消息，近日，浙江省千项万亿工程缙云县塘溪水库工程迎来重大节点，输水隧道全线顺利贯通，为工程按期发挥防洪供水效益奠定坚实基础。塘溪水库以防洪供水为核心功能，规划总库容4280万立方米，是保障缙云县城及湖镇镇供水安全、提升区域防洪能力的关键水利工程。此次贯通的输水隧道全长 3.23 公里，

0: 设计输水规模每秒 1.8 立方米，作为输送优质原水的大动脉，直接关系水库建成后供水效益落地。该隧道于2025年5月23号开工，建设团队历时16个月攻坚克难，成功穿越复杂地质区段。水库建成后，每年可向缙云提供优质饮用水2350万立方米，从根本上提升区域供水保障能力，同时显著提高缙云县城与湖镇镇防洪标准，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利安全屏障。用新闻的力量推动问题解决，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在您身边。本台消息，近日有市民通过热线反映，市区灯塔小区26幢附近健身场地长期堆放建筑垃圾，无人清理，影响居民锻炼，希望能够尽快进行处理。
1: 老人家在锻炼的呢，跟社区也反映过，健身执法局也来过，据他们跟我反映说，那个人说过几天就会拿着，一两个月了就一点动静都没有。
0: 莲都区灯塔社区工作人员表示，这些建筑垃圾是26栋某住户在8月装修时产生的，社区第一时间与该户主取得联系，对方告知家中有亲属正在住院，承诺将尽快完成相关问题的清理整改。截至9月，该户承诺的清理工作仍未落地。社区核实相关情况后，已按工作流程将该事项完整上报至属地执法大队，同步提请执法部门介入依规处置。根据市民反映的情况，记者联系丽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白云街道执法队了解相关情况。丽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白云街道执法队副队长陈凯：
2: 在国庆节前，那么我们接到反映，那么在节前，那么我们找到了这个倾倒建筑垃圾的相关的业主，那么要求其抓紧时间把建筑垃圾清理掉。那么节后我们再过来反馈的时候，那么发现建筑垃圾还没有清理完，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我们对业主发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
0: 10月9号下午，记者再次来到现场，发现建筑垃圾已经清理完毕。从责令整改到清理到位，执法部门行动迅速，我们要给这样的处置速度点个赞。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反映或需要帮忙的，

0: 可以向12345认证直通车反映，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2027333反映。下面请听简讯。本台消息，近日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授牌命名2021-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龙泉市成功入选。近年来，龙泉持续深耕平安建设，实现省级平安县21连创，斩获全省首批三星平安金鼎、发展安全铜鼎，获评全国信访工作示范县，当地社会大局始终平稳向好，安定有序。本台消息，10月10号，市区市场一号路330复线路口至市场一号路已建段道路工程正式通车，该工程全长约123米，宽36米，北与黎阳街相交，南接盐泉路。项目建成通车后，进一步完善片区路网结构，改善道路硬件设施条件，提升区域通行环境，为香蜜园小区、灵山未来社区、浙南国际建材城、莲都区花园学校北校区等周边群众和师生出行提供便利。以上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柳依依，播音徐景，监制管志勇、王向飞、范宁华，感谢您的收听。下面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到明天晴到多云，东北风1到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莲都晴，16到29度，龙泉晴，15到29度，遂昌晴，14到28度，庆元晴，14到30度，云和晴，16到29度，青田晴，17到30度，缙云晴，15到28度，景宁晴，16到29度，松阳晴，15到29度，莲都晴，16到29度。
1: 中央领导人的内容，同时又派人送来好枪好马，妄图收买人心。对于张国焘的一系列倒行逆施、野心图谋，红二六军团的领导同志心里非常清楚。当时红二六军团领导人任弼时不仅顾全大局，推动犹豫不决的张国焘北上，还经常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彻夜长谈，耐心帮助他们辨明是非。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2: 一天晚上，任弼时找到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中谈话，去年两军会师既然形成了北上决议，你们为什么不执行？傅中被问出了一身冷汗，任弼时又拉着他到机要部门看电报，傅中才知道原来不少重要消息都被张国焘封锁了。比如中央率13军团到俄界后，不仅等了3天，还来电7次规劝张国焘放弃南下跟随北上。任弼时语重心长地说，不是中央丢下你们走了，是你们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责任不在中央，在你们。傅中后来说，这一番谈话真是让他醍醐灌顶。
1: 当时远在陕北的党中央密切关注着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的动向。1936年7月5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和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二六军团与红32军合编，正式组建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这一重大决策从组织上维护了全党全军的团结，遏制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企图。与此同时，在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同志的坚决斗争和全力推动下，迟疑不定的张国焘最终被迫同意北上。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分3路踏入茫茫的松潘草地，开始了挑战生命极限的草地行军。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3: 部队在连续翻越雪山抵达甘孜后，只休整了很短时间，就迅速北上进入草地。干部战士的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伤病员也很多，行军速度比预想的慢。

0: 案了不少。同时啊，由于他们走过的是草地的中部，纵深比草地的边缘啊要长得多，又肩负着后卫部队和收容队的重任，所以红军其他部队走草地一般是用了7天，而红二方面军用了1个月的时间。
1: 比起路途遥远来说，粮食不足才是红二方面军当时面临的最大难题。川西高原本就人烟稀少，加上其他主力红军已经先行通过草地，可供红二方面军搜集的粮食甚至野菜都所剩不多，很多战士只能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一粒粒地扣着砖缝、土埂里的青稞、玉米、豌豆，即使是这样，粮食也是远远不够吃，有的部队甚至断粮长达12天。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2: 7月11日红二方面军刚从甘孜会师不久就立即北上。红二方面军的副政委关向英在他的日记中是这么写的：7月12日六军在西青市休息，准备筹集7天的粮食，不但没筹集到，而且在该地休息吃的粮食都没有，部队带的粮只够吃2-3天，部队开始采野菜充饥。也就是说，刚进入草地，有的部队就陷入了缺粮的危机，最困难的时候连野菜都没了。

0: 统计，红二方面军有1000多名之战员因为寒冷、饥饿、疾病牺牲在了草地中。
1: 历经一个月艰苦卓绝的草地跋涉，红二方面军官兵终于在1936年8月初陆续抵达川甘边界的包座班右地区，走出了茫茫水草地。稍作休整后，红军将士又接连发起民逃西固、城辉两康和静宁会宁三大战役，以一往无前的气势冲破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与阻截，一路向北挺进。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官兵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为万里长征的最终胜利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2: 红二方面军历时一年，转战湖南、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青海、陕西8省，形成2万多里，大小战斗110多次，冲破了国民党军22个纵队、11个师、3个旅的围堵，完成了长征。加上红六军团西征5000余里，总行程就达到了25000里。出发前红二方面军有1万多人，到达时还是1万多人，极大的保存了有生力量，更是一个奇迹。
1: 铁血征程光照千秋，历经乌蒙山回旋、抢渡金沙江、穿越雪山草地等严酷考验，红二方面军将士以惊人的毅力击退了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了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了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在血与火中趟出了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习主席深刻指出，

0: 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我们军队、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90年前，红二方面军将士用忠诚、奋斗、求是、为民荣筑的革命精神，早已经融入我们党的血脉，成为激励我们不断前行的宝贵财富。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主席的嘱托，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和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奋力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时代长征路。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4集《转战8省》，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王瑞涛、郝志宏、袁蒙廷，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胡程程，制作王敏、胡晶。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5集《曲折征程》，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赵敏，监制吕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职

0: 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小企业是推动

0: 高端装工、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1: 实业兴国

0: 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

0: 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 测产的结果呢是 1167.09 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2: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3: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2: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

0: 今年过来交首付签约，
1: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
2: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4: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示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5: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4: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6: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的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就此扎根。
4: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才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7: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4: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5: 他的那个大学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一些突破。
4: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馆里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8: 就是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4: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

0: 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1: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 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0: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

0: 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

0: 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0: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

0: 库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1: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0: 台、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0: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北京时间6:59。
5: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九月初二。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局部阴有小雨，17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主持召开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0次会议，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推进例会，持续攻坚确保完成全年改革任务，把准方向谋时谋时明年改革工作。
1: 文明启程，守护文化遗产，点亮时代之光，第四届良渚论坛将于本月18号到20号在杭州举办。
0: 浙江电网测储能进入现货市场，储能电站可赚现货价差、辅助服务、容量补偿三分钱。
1: 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浙江34名运动员出征。
0: 今天起，全国铁路调图，杭州往返上海高铁车次增加，通行更方便。
1: 国内外新闻，
0: 工信部等四部门围绕汽车创新产品征求意见，拟明确环境验证不少于一年，可靠性试验大于3万公里。
1: 美国财长透露，美国国债已攀升到约41万亿美元规模。
0: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来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昨天上午，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推进例会在杭州召开。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王浩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全面落实省委132工作部署，持续攻坚，确保完成全年改革任务，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把准方向，谋深谋实明年改革工作，一步一个脚印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更大成效。刘杰、连义敏、王成和省委深改委、省共副领导小组成员出席会议，有关省级领导和省直有关单位、社区市常委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领衔省领导汇报贯彻落实四加一重要要求，一体推进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大改革三季度进展及下一步攻坚打算情况，听取省委改革办、省共副办关于全省重大改革整体推进情况、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点工作整体推进情况汇报，研究从增量配置向存量盘活转变有关小切口改革举措。会议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新成效，强调要聚焦落实二字，攻坚决胜四季度，做好盘点评估，坚持分类施策，强化责任落实，确保完成年度改革目标任务。要认真梳理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好经验好做法，推动固化为制度机制模式，加快打造一批具有开创性、引领性、示范性的标志性成果。会强调要顺应新形势新变化，以改革的理念思路办法破解新的成长烦恼，通过改革变增量配置为主为存量盘活为主，变各自为战为一体融合，变事后应对为事先预防，变传统手段为数值赋能，因时而变顺势而为，更好地塑造发展新优势，打开工作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把准方向，抓住重点，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大改革一体推进，认真谋划好明年改革工作，特别是要谋实谋实13项

0: 亦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文化中国行。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第四届良渚论坛新闻发布会。本届良渚论坛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将于18号到20号在杭州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2: 今年是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本届良渚论坛主题为文明承启，守护文化遗产，点亮时代之光，包括开幕式及主论坛、五个分论坛和五个配套活动。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厅长陈广胜说，
3: 聚焦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流失文物追溯返还、国际合作路径、政策机制等主题，开展国际对话，同步举办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图片展、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主题特展，还将举办配套活动，邀请14个国家的知名艺术家来浙江开展采风创作，并举办主题展览，将开设各省区市联动的国际化特色文创市集展区。
2: 据了解，本届良渚论坛首次齐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冲突地区遗产保护国际联盟四个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文化遗产领域政府间国际组织，推动良渚论坛从中国主办的国际交流平台向全球文化遗产治理的多边对话平台迈进。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副司长张林说，本届良渚论坛文化遗产保护的底色更浓，国际交流合作的层次更深，聚焦时代课题的特色更亮。
4: 论坛邀请了国内外知名的专家，聚焦早期文明、城址考古、大遗址保护等议题开展讨论，并将发布一批学术研究的新进展、新成果。论坛直面文化遗产流失、文物保护利用技术迭代、可持续旅游等现实挑战，着力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流失文物追溯返还等领域贡献中国主张和中国力量，为各方携手保护人类共同遗产注入更强劲的正能量。
2: 近年来，浙江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施浙江考古启明星计划，牵头三个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温州朔门古港、仙居下汤遗址、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先后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省文物局局长朱

0: 区分布来看，核心区协同区新一轮扩容提升后，覆盖全省11个社区市、58个县市区和9个功能区。其中杭州市以28个核心区协同区居首，黄岩区实现了核心区协同区零的突破。省经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浙江力争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营收突破10万亿元。
1: 浙江经济新观察。
2: 丽水实施跨山统筹战略，创新市域飞地新模式，打破县域间发展壁垒，9个县市区共享发展红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3: 这几天，丽水三江口首个总投资超10亿元的先进制造项目启动建设，将填补丽水汽车高端电驱产业空白。浙江凯派斯智驱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波说：
4: 一方面的话呢，浙江本身的新能源产业也很发达，第二方面的话呢，也是丽水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所以说我们选择落地丽水。投产以后的话，我们年产值的话应该是15个亿，到时候我们也会有上下游协同在丽水落地。
3: 项目周边产业园、跨江大桥、超级工厂等施工现场也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丽水的三江口是瓯江、小安溪、宣平溪三江汇流处，也是连接北城、南城、碧湖新城三城的关键枢纽，规划范围约84平方公里，被定位为丽水的城市之眼，极具发展潜力。然而一直以来，城市被山体、江水隔开，发展各管各的。丽水市经信局副局长乌林芳说，放大来看，整个丽水也被山河所隔，而分散是城市发展的天然瓶颈。
5: 丽水的这个发展因为太散，产业散，然后布局也散，打造一个新的产业发展平台，能够对我们的这个共富形成重要的支撑。
3: 为了让不同的行政区域打破边界共谋发展，丽水实施跨山统筹战略，把跨区域的土地规划、项目审批等收拢到了一个口子，并创新市域飞地新模式，向九个县市区开放。丽水市三江口协同发展区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陈妙根说，
6: 县市区他自己可能在土地要素方面也比较欠缺，那么在我们三江口这一块呢，土地要素包括基础设施配套这一块都由市本级去投资。
3: 政策一出，各县市区都很心动，但仍有不少顾虑。项目产生的工业产值、税收怎么来科学合理分配？企业落地之后，运营服务如何有效保障？为了打消顾虑，丽水打破要素指标和财税的传统归属，明确落地三江口项目的投资、产值、税收等财税数据全部归于招引县。陈妙根说，新的指挥棒让大家都有了积极性。
6: 都是九县市区的这些项目里面，他们推荐上来储备在这里在谈的，平均每个县大概有2个左右。
3: 举全市之力招引大项目，三江口最新的招商进度表上，20多个项目正在洽谈，每次有客商来访，大家都会准备一大摞材料，不仅有三江口的规划，还有各县区的产业布局。一轮考察下来，北京爱上云飞行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国光合作意向满满。
7: 又是三江汇流，然后周围又是群山环绕，觉得这一块还是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的。
3: 跨山统筹让行政区划不再成为要素流动的藩篱，也让三江口成为丽水全市共享的发展引擎。如今百度人工智能数据产业基地吸引来全国各地的科创人才，拔地而起的浙西南算力中心正汇聚数据存储、算法研发等上下游产业。三江口协同发展区建设指挥部投资促进组副组长徐一天说，根据规划，三江口将用5年时间创造100亿元的规上工业总产值，成为新的增长极，
8: 打破县域之间的发展壁垒，让丽水9个县市区都能在三江口这个平台上共享发展红利，以中心城市的平台优势反哺全域，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
0: 十月以来，浙江省内电网测独立新型储能全部进入省内现货市场。国庆期间，浙江32座电网测储能电站累计充电量近3900万度，放电量超过3300万度，不仅促进全省公用电平衡，还能赚现货价差加辅助服务加容量补偿。

0: 表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签发，认证模式为服务特性测评加服务管理审核加获证后监督，有效期为3年。在传燃加注领域，用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替代传统计量方式，能使计量更精准，减少贸易纠纷，还能提升加注效率，推动外轮急加急肘。
1: 这几天在省内各大专业市场里，国庆假期的热潮势头仍在持续，从产品创新到场景换新，市场正在跳出单一商品集散功能，转型成为集引流、拓销、交易于一体的商贸新平台。来听浙江卫视的报道。
2: 在永嘉桥头纽扣市场，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鸟类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推进保护鸟类活动和打击非法捕猎贩卖鸟类专项行动，切实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总领长令要求各地要认真履行属地责任，切力健全领长、护林员、网格员、基层站所人员、一长三员巡护体系，加强对鸟类重要栖息地、繁殖地、越冬地及迁徙通道等重点区域巡护监测，落实鸟类疫源疫病监测防控要求，健全鸟类收容救护机制，做好受伤受困鸟类救护和科学放归工作。总领长令强调，各地要持续深化保护鸟类活动和打击非法猎捕贩卖鸟类专项行动，重拳打击破坏鸟类资源违法犯罪行为。总领长令明确，各级领长是辖区鸟类保护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统筹林业、网信、公安、综合执法、生态环境等部门力量，健全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畅通联合执法和信息共享机制。
1: 清华今年新增农业领域国家级科学小院6家，数量居全省第一，农业科技服务阵地建设再添新力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2: 眼下金华浦江县多地的葡萄采收已进入尾声，黄宅镇横山村智慧大棚内却依然生机盎然，嫩绿枝头挂着果子，预计第二季葡萄将在12月下旬上市。浦江县特产站站长郑泽湾说，双季葡萄试种成功得益于当地与高校科研团队的合作。
3: 这套双季的技术是上海交大的教授他们广西那边引进过来的，我们去年已经成功种出来了，今年呢我们就是去年的技术上面呢进行了一套优化，坐果率比去年还好。
2: 依托横山村近90亩的葡萄试验基地，浦江葡萄科技小院今年9月被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认定为新一批国家级科技小院。科技小院是高校师生和科研人员零距离、零门槛、零时差、零费用驻扎农业生产一线，集科技创新、社会服务、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创新平台。浦江葡萄科技小院目前正深化科技加人才加产业融合模式，将葡萄种植精细管理推向数据化、智能化。郑泽湾说，葡萄是浦江农业地大产业，全县种植面积达 6.7 万亩。科技小院平台的创新技术落地推广后，将对产业发展带来利好。
3: 销售周期长了，现在大家都是一窝蜂七八九月份上，那这个价格肯定同质化竞争，如果你元旦上来的话，去年的话大概有20块一斤，它这个效益要翻个两倍或者三倍。
2: 在金华，科技小院带来的甜头不止一颗葡萄。依托金华市原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的金钟区无花果科技小院，自2024年入选国家级科技小院后，承接了近10项来自多个科研院所的科技项目，品种标

0: 流量最高突破10000人次，当日咖啡销售超2000杯，火热的清凉经济形成了良性循环。
1: 随着那个知名度口碑的上升，渐渐的把这个规模做大做强，特别是春集体这一块呢，每年稳定增收50万元以上。反过来它又会提升村农村贸啊，还有个河湖管护这一块啊，目前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良性的一个闭环。
0: 西南村的蝶变正是温州全域幸福河湖建设的生动缩影。温州市水利局副局长陈木勇介绍，自2023年启动全域幸福河湖建设以来，温州12个县市区立足流域禀赋，深挖山水人文滨海资源，构建特色河湖品牌体系，
2: 形成了山水田园风貌特色区、人文河居风貌特色区、多样滨海风貌特色区等三大幸福河湖特色分区，打造三江、印半、南桥、崇岛、云谷、湿地、潭河、南溪等八大代表性强的自建 IP 形象主题。
0: 截至目前，温州已累计推进10个县市区入选省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带动地方投资27.7亿元，新建滨水绿道1000多公里，打造水美乡村171个，高品质清水 IP 103个，15分钟清水圈覆盖率提升至97.7%。陈木勇说，
2: 深化河湖长治落地见效，优化全域河湖治理管护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共享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幸福河湖成果。
3: 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成立，本届亚残运会将于本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我省共有34名运动员出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4: 本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平均年龄约28.8岁，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浙江34名运动员将

0: 断成抑郁症，大概有2%到3%，但是不开心的人可能有20%-30%。最好的医生就是你自己，我们要努力成为那70%的心有阳光的人。
1: 专家提醒，秋冬季节情绪容易波动，要注意规律作息，适当户外运动，每周晒太阳2到3次。
2: 记者从铁路杭州站了解到，今天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施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调图后，铁路杭州站安排开行旅客列车575对，增开上海虹桥到杭州动车组列车4对，进一步加密7点到9点时段杭州前往上海方向的高铁动车组列车班次，更好适配早高峰旅客通勤出行需求。新图中，义乌站枢纽功能得到进一步提升。作为浙江省最大的县级火车站，改扩建后的义乌站规模适度扩容，实现普速场加沪昆高铁场加杭温高铁场3场同开，日常半客列车由现图的226列增加到272列。新图还持续聚焦国内国际物流市场，进一步优化国内班列、中欧中亚班列产品矩阵，增开乔斯至堕落口快速城际班列1列，预计新增运量6万吨，新增中越方向国际联运班列产品1列，预计新增运能0.2万标箱，进一步释放义乌苏西国际枢纽港集装箱作业能力，新增到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方向海铁联运班列2列。
3: 浙江省水利厅温馨提醒，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和防汛信息，远离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
4: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5: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4: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5: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材、佣金抽成、商家评级等规则，避免挤压品质商家生存空间，打击炒单炒信等违法违规行为，建立电商平台与中小商家对话沟通机制，协调解决经营难点堵点问题。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宣布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食品生产企业建立食品生产过程控制记录制度，设立邮政快递企业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期安检制度，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增设网络食品经营专节，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主体责任，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信息系统，赋予监管部门物联网监控、视频巡查等非现场检查权限。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今年以来共收到经营者集中案件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其中简易案件平均审查时间缩短到19天左右。市场监管总局还介绍，近期就美团收购麦芽田股权案举行公开听证，这是我国经营者集中审查中的首次公开听证。听证邀请了淘宝闪购、京东等竞争者、闪送、悠悠跑腿等下游客户、行业协会、商户代表、骑手代表以及专家学者参与。美团是国内头部网络餐饮外卖平台，麦芽田主要从事配送聚合平台服务，连接多家第三方配送运力商。2024年双方在中国境内配送聚合平台市场合计市场份额超过 50%。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成都新潮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案，这是我国广告业领域第一起以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的经营者集中案件。经审查，市场监管总局要求分众传媒、新潮传媒和集中后实体作出继续履行现有客户合同及其所有商业条款，以公平、合理、无歧视的原则继续提供电梯媒体广告服务等6项限制性承诺。
0: 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昨天正式上线，目前设置10项功能，主要面向走出去企业和公民提供涉外法律法规查询、区域国别法务指南、域外法律查询等服务。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根据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半，分地区看，西南收获7.5%，长江中下游过50%，黄海海过60%，西北50%，东北30%。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上下游围堰昨天启动施工，这两道围堰将与坡岸等共同维护施工区域，为万吨级新船闸干地施工创造先决条件，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
1: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2-0力克来自比利时的13号种子梅尔滕斯，成为20届赛事以来首位打进女单决赛的本土选手。郑钦文的决赛对手是今年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此外，从亚运会归来的老将张帅携手捷克选手西尼亚科瓦在女双半决赛中以6-4、6-2击败卢德利夫以及苏加迪晋级决赛，两人迎来近期各项赛事的13连胜，也创造了在中网女双赛场的最佳战绩。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

0: 四川、湖南等秋游热门省份交易增长显著。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派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9号表示，目前美国的国债已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他透露，美国政府正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美国政府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这一计划预计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公布。
0: 俄罗斯政府当地时间10号晚发布消息说，俄方已经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

0: 还有供应合同。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的消息，当地时间10号8点46分左右，巴拿马再发生五级地震，震源深度12公里。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说，9号7.6级强震后已发生了上百次余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的报告。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

0: 队强震，协调救灾和救援工作。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当地时间9号晚发布通报说，当天中午发生的 7.6 级地震已造成27人受轻伤，目前没有人员失踪报告。地震还造成多地的住宅、学校、医院、道路和桥梁受损，部分社区交通中断。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地时间9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整个机构实施制裁，提出美方的决定将严重妨害国际刑事司法正义，并对制裁可能影响国际刑事法院继续履行职责表示严重关切。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等八国外长当天也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表示遗憾和反对，重申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完整性。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0号说，俄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没有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佩斯科夫还说，在美方提议下，这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通话中，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些提议表示理解。
1: 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10号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到21人。
0: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当地时间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国王机场10号遭到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号说，已暂时停止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说，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号表示愿意与

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

0: 量到来之前，才能让为民服务的作为不被辜负，让基层治理温暖有力，从容有备。
1: 近日，一名贵州游客发帖吐槽自己在贵黔高速黔西服务区的尴尬经历，引发关注。车子燃油耗尽熄火，离加油站只有20多米，却加不到油，不得不花钱叫拖车帮忙挪车。事后加油站方面致歉说，新员工业务不熟，并透露站内其实备有应急油桶，按规定报备之后就可以使用。新京报发表文章说，安全规定与应急服务并非二元对立，加油站严禁私售散装汽油，确实是出于公共安全的考量，这一红线必须坚守，但制度设计应当具备人性化的弹性空间，面对显而易见的特殊困境，合规不等于僵化，不能卖不等于不能帮。这个加油站本就有应急油桶，且存在报备后借用的内部流程，这意味着解决车主困境不是要打破安全红线，只需启动既有的弹性机制。任何服务行业都有新人，但成熟的管理体系应具备容错机制和及时支援能力。对企业而言，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员工情景化培训，比事后的道歉更为重要。对车主而言，也应该吸取教训，出行前检查油量是基本的常识，别等耗尽最后一滴油才去加油。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王斌，责任编辑王浩，主播洪放飞扬，监制袁奇祥，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北京时间8点整，中国移动光宽带为您准确报时。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5: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4: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5: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4: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6: 我也会生病的。
5: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7: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8: 架设沟通桥梁。